道一声辛苦了。乌鲁木齐2026至2027年度采暖期将于明天，也就是10月10号正式启动。供热期间如果遇到暖气不热、管道漏水等问题，可拨打供热企业24小时直奔热线反映，也请居民不要私自排放暖气管道内的水，以免影响整栋楼的供热循环。今天呢虽然是周五，但是明天啊依然是完整的工作日，愿大家工作顺利，心情舒展，在金秋的当中啊拥有一个从容而美好的一天。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风力是西北风3到4级，转东南风3到4级。再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北部、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疆北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北疆北部、哈密市北部的部分地区呢，最低气温下降5摄氏度左右，将出现不同程度的霜冻。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北部累计降水量较大，雨雪天气易造成道路湿滑，部分路段结冰和可能见度较差，对农牧业生产、交通出行、旅游、电力和通信设施等有不利影响。气温明显下降，提醒公众及时添衣保暖。未来3天，北疆北部、东疆的部分区域风力较大，需防范风口大风对旅游、交通出行等不利影响。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新疆北部和西南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西藏、四川、重庆西部、云南北部、贵州西部、黑龙江东部和南部、吉林西部、内蒙古中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会有大雨，新疆北部、内蒙古中部、东北部、辽宁西部、福建东部、广西南部等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关注完天气，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国庆假期10月1号至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 0.6%。 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7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旅游、探亲、休闲出行的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点至10月7号24点，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旅客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

0: 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财政部昨天发行了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册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期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呢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最后来关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案。将于今天正式开启。根据招生考试安排，本次考研呢，考生报名时间为10月9号至10月12号，正式报名持续至10月24号，每日报名时间为上午9点至晚上22点。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主播嘉瑞。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伴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欢迎好好吃饭，滋养身心。我是大伙儿的饮食顾问嘉瑞。秋意渐浓，昨天呢，我们也是迎来了寒露的节气啊。作为24节气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寒露也意味着天气从凉爽彻底转向寒凉了。当这个国庆假期结束啊，刚好撞上寒露换季，很多人容易出现口干、肤燥啊、疲乏困倦啊、换季感冒、脾胃不适等问题。今天呢，来和大伙儿来分享啊，如何安稳地度过秋冬关键的过渡期。首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寒露饮食养生啊，那核心呢也是有8个字，就是减辛增酸、润燥养肺。所谓的这个减辛啊，就是减少辛辣刺激食物的摄入，像辣椒、花椒、生姜啊、煎炸、烧烤这类食物，吃多了呢是容易助燥伤肺的，那加重秋燥带来的干咳、咽喉干涩。而增酸呢，就是适当多吃酸甜适口的应季水果，比如说石榴、葡萄、橘子，能够收敛肺气、顺应啊食结。还有银耳、百合、莲子啊，都是必备的润燥的食材。同时寒露呢是阳气收敛为冬天储能的关键时期，大家呢可以适当的吃栗子、红枣、莲子来滋喉声，睡前1小时少量的喝一点温水啊，避免夜间口干，也不会起夜频繁影响睡眠。那体质偏寒凉的朋友啊，可以适当的来喝陈皮水还有淡竹叶水来清润排湿。另外呢，秋高气爽正是运动的好时节，但是寒露运动啊，切忌高强度大汗淋漓，建议循序渐进的来增加运动量，选择散步、慢跑、爬山、八段锦、太极拳之类温和的运动方式，增强心肺功能，舒缓身心。最佳的锻炼时间呢是上午10点下午3点前后，每次20到30分钟即可。遇到降温的寒流天气啊，就减少户外的锻炼，不要盲目的挨冻锻炼，反而伤身啊。中医也讲秋3月啊，早卧早起，与鸡俱兴。那早睡呢，能够顺应阳气的收敛，早起可以舒展肺气。假期结束，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来调整一下生物钟，杜绝熬夜、过度的疲劳，快速回归规律的作息，摆脱节后的疲惫。愿大家吃对、喝对、动对、养对，安稳换季，为秋冬健康打好基础。好的，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点19分，进入到今天的互动环节啊。那今天的题目呢是一道生活常识类的题目，就是当我们在清洗新鲜木耳的时候，那今天给了大伙4个选项，哪个选项哪个做法 是正确的。我们来说一下啊，

首先 A 选项，新鲜的木耳长时间泡在水里隔夜存放。 B 选项啊，现泡现吃，不要长时间的浸泡。 C 选项，泡木耳时加入大量的食盐，泡两天也是没有关系的。 D 选项，泡发之后呢有轻微的异味，那焯水就能继续使用。今天的题目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啊，真的是一道非常简单的常识题，所以说大伙儿如果有知道答案的啊，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互动，答对题目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赶紧参与起来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6: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疆内消息。国庆假期，新疆消费市场供需两旺，运行平稳。全区开展330余场商旅文体健融合促消费活动，叠加以旧换新、惠民补贴等政策红利，天山南北客流涌动，烟火升腾。乌鲁木齐2026新疆11国际车展累计入场超17万人次，成交车辆7768台，销售额约7.9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文旅消费券等政策同步发力，县域消费持续升温。假日期间，新疆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 15%， 景区预订量增长 52%。 喀什古城、阿勒泰秋色等深度的体验场景人气走高，夜间演绎非遗市集等新业态带动了消费场景迭代升级。昨天，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发布了数据，2026年国庆假期，新疆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4282.36万人次，同比增长0.85%，全区路网运行整体平稳有序。假期出行数据全面向好，各类交通出行流量稳步攀升，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呢是3980.14万人次，铁路客运量170.15万人次，同比增长8.37%，民航旅客吞吐量132.07万人次，同比增长4.3%，铁路民航出行增幅显著。国庆假期期间，新疆电网整体安全。

过1.2万人次，将内外游客齐聚馆内，共赴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让一件文创将游客和新疆联系起来，把丝路文明的温度带向远方，一直是新疆博物馆打造可以带走的文化记忆的初心。这个假期，文博热持续升温，文创消费势头强劲，沉睡千年的文物正以鲜活的姿态走进大众的生活，成为讲述中国新疆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的渠道。这段时间，那拉提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大批的迁徙灰鹤，数量超千只。那拉提国家湿地公园啊，面积呢近1.4万公顷，湿地率达99.2%，优良的生态环境成为各种鸟类栖息地和迁徙驿站。再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记者能从喀纳斯景区交警部门了解到，喀纳斯景区辖区内受暴雪或降雪天气影响，道路出现积雪结冰，不具备通行条件。当地交警部门将于昨天20点起对4条路段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分别是阿河公路喀纳斯景区管段、贾登峪至喀纳斯公安检查站、禾木村至禾木岔路口、铁甲公路30公里至铁甲路口。交警部门也提醒关注喀纳斯地区的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继独库公路昨天实施了冬季封闭之后呢，有最美天山公路之称的 S249 线也将于10月12号8点起实施冬季封闭。哈密口门子至南山口段共26公里，因山区降雪频繁，急弯啊陡坡较多，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封闭期间禁止车辆通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计划前往东天山、哈密林场、天山庙景区的游客啊，请提前调整行程。

好的，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32，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部分的互动环节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正确答案啊，可以说今天的这道题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哈。那我们来说一下题目，就是清洗新鲜的木耳。那下列做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那今天呢是有四个选项 ，A 选项呢是新鲜的木耳长时间泡在水里隔夜存放 ，B 选项呢是现泡现吃，不要长时间的浸泡。C 选项是木耳泡的时候啊，加入大量的食盐，泡两天也是没有关系的。D 选项呢是泡发之后有轻微的异味，焯水就能继续使用。那以上的四个选项究竟哪个做法是正确的？那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互动啊！答对题目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赶紧参与起来吧！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气象。
1: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9摄氏度，风力3到4级，转三级。再关注一下各地州的天气情况。阿勒泰小雨，16到0摄氏度，塔城多云，14到4摄氏度，伊宁多云转晴，21到7摄氏度，博洛多云转晴，20到5摄氏度，克拉玛依多云，22到9摄氏度，奎屯多云转晴，22到6摄氏度，石河子多云，22到4摄氏度，昌吉多云，24到9摄氏度，哈密多云转晴，26到6摄氏度，吐鲁番晴，28到16摄氏度，库尔诺晴，23到10摄氏度，阿克苏晴转小雨，22到11摄氏度，阿图什晴转多云，23到10摄氏度，喀什晴转多云，24到12摄氏度，和田晴，25到8摄氏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转三级。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现在是早间的8点40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嘉瑞。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接下来聚焦身边事儿。一起来关注身边事儿。昨天呢，国庆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乌鲁木齐市的政务服务大厅全员到岗，全窗口开放，全面恢复高效的办公模式，有序迎接群众办事。节日后的首日啊，那大厅办事群众的流量是稳步的回升，各窗口的高效办结各类业务，服务秩序井然。下一步，乌鲁木齐将持续优化假期预约服务机制，扩充办事事项，精简审批流程，持续打通便民服务堵点，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和群众办事体验。国庆假期期间，乌鲁木齐邮政快递物流运行平稳，保障有力。根据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的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全中心累计处理邮件207.6万件，航空邮件发送144.8吨。假期邮件处理峰值啊，是出现在10月1号，单日处理量达31.98万件。针对假期邮件流转高峰，乌鲁木齐邮区中心提前统筹了调度，配齐了作业人力与运输运力，落实24小时代班值守制度，科学优化作业流程，联动各方保障邮件分拣、运输、派送全链条高效运转，全力守护节假日邮政物流畅通。国庆假期，南航在新疆累计执行航班超1900班次，运送旅客超33.3万人次，10月1号单日客流达5.18万人次，同比增长2.2%。乌鲁木齐往返广州、深圳、北京等干线航线呢，客座率保持在90%以上。喀什、阿勒泰成为赏秋热门目的地，同时呢，南航也在新疆国际旅客运输量同比增长48%。乌鲁木齐至比利斯、塔什干等航线客座率保持在80%以上。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累计运送旅客70.78万人次，保障飞行起降4656架次，日均旅客量同比增长了5.93%。国内的热门航线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西安、喀什等城市。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3.28万人次，航班放行正常率达99.49%。机场推出明天航班、今天办等中转服务，进一步便利旅客出行。再关注，从10月25号起，全国民航进入冬航季，乌鲁木齐航空计划运营国内国际航线42条，通航城市46座，新开复航国内航线10条。新开的呢是海口至金银川、合肥至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经南充至揭阳、阿克苏经乌鲁木齐至太原等航线，复航乌鲁木齐经庆阳、陇南至南京、于田经乌鲁木齐至深圳等航线。新航季将更好满足江内外旅客冬春出行需求。今年的国庆假期，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客流如潮，10月1号至10月7号客流量达1,266,689人次，客流最高峰呢出现在10月3号，客流为217,175人次。10月1号至5号，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

安排了情景剧《霓裳羽衣盛世长安》，剧目以唐代历史文化为背景，融合舞蹈、情景剧、华服走秀，演绎经典诗词，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旅游体验。好的，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45，那就要进入最后的互动环节啊，就是为大家揭晓正确的答案了。今天的题目呢是新鲜的木耳怎么样洗是正确的啊。那今天呢是四个选项，我们来解析一下啊。首先呢 ，A 选项，新鲜的木耳长时间泡在水里隔夜存放啊。那木耳长时间浸泡啊，会滋生米酵菌啊酸毒素。那这个毒素啊是高温蒸煮也无法破坏的，所以说极易中毒，不能长时间泡在水里存放。那 B 选项呢是现泡现吃，不要长时间的浸泡啊，那这个呢是正确的选项啊。 C 选项，泡木耳时加入大量的食盐，泡两天也没有关系。新鲜的啊，包括干木耳都要现泡现吃，那出现异味还有发黏的情况直接丢弃。那 D 选项啊，泡发之后呢有轻微的异味，焯水就能食用，也是同样的情况啊。如果说出现了异味啊发黏，就直接丢弃就好了。所以说今天的选项呢是选择 B， 新鲜的木耳现泡现吃，不要长时间的浸泡。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孩子这位朋友啊是第一位并且正确发来答案的朋友，那注意看一下后台位置信息。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嗨，资讯来了。
2: 最后的时间，我们再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场次为329万场，同比增长了2.21%。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那档期内的票房前五的影片啊，分别为《神探之痕迹》《史密斯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到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今晚呢，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颁奖典礼将在山东烟台举行，获奖名单将在现场揭晓。本届共有48部作品获得提名，其中呢包括了《风雨潮》《追风者》《我的阿勒泰》《山花烂漫时》《小巷人家》等。飞天奖是中国电视剧领域唯一的国家级政府奖，本届首次啊走出北京举办，颁奖典礼将通过多家卫视及网络平台同步进行直播。眼下阿勒泰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正在加紧的筹备布展当中，将于今年的11月全新对外开放。博物馆立足本地万年滑雪文明底蕴，深挖古老滑雪的民俗文化，以湖泰传承模式赋能本地冰雪文旅发展。据了解，博物馆摒弃了静态文物的陈列模式啊，那聚焦文化活态传承，深度融合阿勒泰冰雪旅游资源，打造了特色的冰雪文化展示窗口，让广大游客沉浸式读懂阿勒泰源远流长的滑雪文明，助力当地啊冰雪经济提质升级。日前，2026年全国魔方系列赛乌鲁木齐站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赛事设置了2阶速拧、3阶速拧等7个赛事项目，按照年龄分为五个组别，来自全国各地的363名魔方爱好者参加了本次比赛。在刚刚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1/8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周启豪战胜了张本智和，晋级8强。2026年的世界体联蹦床世界杯赛日前落幕，中国选手王子赛、严浪宇包揽了男子网上的个人金银牌，张瑜夺得了女子网上个人铜牌，张瑜、张欣欣斩获了女子双人同步金牌。那本站夺冠之后呢，王子赛实现了今年世界杯赛荷兰、瑞士、葡萄牙、意大利站的4连冠，加冕。

蹦床世界赛那年度总冠军。好的，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55，稍后你将听到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来聚焦乌鲁木齐，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公积金中心的专业人员来介绍公积金条例修订实施之后呢，公积金贷款发生的哪些变化。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了。我是主播嘉瑞，感谢您的收听。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向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这个情况。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9205。
6: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早间的9:04，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每天到了这个时段，我们的电波会为大家架起民生沟通的桥梁，和您如约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的60分钟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当中您遇到的家常里短，或者日常生活中您办事时需要了解的政策规定，以及出门办事的各种问题和生活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联系我们。

0: 食住行百态，或者是您需要咨询的法律问题、政策规定，都可以汇集到节目当中。三部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2565-929，随时为大家开通。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来联系我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方式呢，是在您的手机微信的添加朋友的搜索栏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全称。同时呢，我们的收听方式也可以满足大家收听当下节目和回听之前节目的条件。在您的手机应用市场当中下载手机 APP 丝路视听，通过 APP 呢收听和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各套广播节目和收看电视节目。同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您还可以回听前几天的节目内容。像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关于公积金在新条例实施之后提取公积金可以用于自住房屋装修的问题，大家对这一问题还需要了解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留言，或者是通过热线告诉我们，我们及时的回复给您。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和此刻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9度，东南风3到4级转3级，南郊有7级左右东南风。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如果要到南山方向的朋友一定要关注随时的风力变化。接下来我们再来更新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9度，现在呢气温在个位数，还是比较凉，所以建议大家出门添衣保暖。以下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各条道路的通行变化。首先在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现在呢拥堵是最严重的，平均时速是 13.2 公里，随着早高峰时间的推移呢，拥堵的情况可能进一步加剧，所以这条道路建议大家绕行。接下来呢，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是 14.7 公里，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是 15.3 公里，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平均时速是 15.6 公里，常规的一些老堵点，所以大家也会在出门之前提前规划自己的路线。那么同时呢，及时的一些路况讯息，及时的路况的通行情况，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介绍。那接下来要关注的是仓房沟北路南向北幸福路的西向东以及银川路从鲤鱼山南路东二巷到新一路的北向南，这几条道路现在也在车辆缓行当中，所以建议大家要开通行拥堵的路段。同时呢，您还有哪些路况信息可以和我们分享，也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走进今天的百姓热线，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您有问题的时候可以现在就来联系我们。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民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迎大家走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众热线25659929，大家可以继续拨通25619929和25639929。马先生，早晨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我是在我们小区的对面一个门面，它是一个挂的门头是农夫山泉专卖店。
0: 嗯，
1: 我在那儿买了就1000块钱的那个水票，我想到我们家对面嘛方便，当时我是通过微信给他转的那个转账的，转完以后他就说凭这个微信，他也没有给我提供票据。
0: 嗯，
1: 当时我还看了一下他店里面的营业执照。
0: 嗯，
1: 我拍了个照片。
0: 嗯。
1: 结果我在他这儿拿了2次水吧，
0: 嗯，
1: 后面他说他这儿要关门呢，
0: 嗯，
1: 关门他给我委托，他给我推了个微信，他说找这个人拿水，
0: 嗯，
1: 结果他那个门面就关了，关了后面，他给我推荐这个人也是给我提供了2次嘛3次水，
0: 嗯，
1: 完了以后，他现在就说没有水了，
0: 嗯，
1: 我在微信跟这个人联系也联系不上，
0: 嗯，
1: 他一直说给我退钱但是没退，后面。我也找市场监督管理局了，市场监督管理局说他这个营业执照，是盗用别人嘛，所以让我去法院起诉，但是买够700块钱的事情，我就也没有起诉。我想到打这个92去这个电台，我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处。
0: 嗯，当时你买水和交钱，包括后续和对方的交流，都是通过微信的，是吧？
1: 啊，对，
0: 现在微信的聊天记录还在吧？
1: 在呢。
0: 嗯，你当时拍的这个门店，它的营业执照名称是什么？
1: 名称是，它是，看一下。
0: 嗯，这两天我们其实已经遇到几起这样的情况了啊。接下来我们稍后的时间再来说啊，马先生，您说他的。这个营业执照的经营者名称是什么？
1: 水之源、
0: 嗯、
1: 配送中心，像是这个名称。
0: 哦，也就是说后来你根据这个名称到市场监督部门投诉，市场监督部门查询之后，他的这个营业执照是盗用别人的。
1: 啊，对，他不认识这个，他说的就是营业执照这个持有人，他说不认识这个人。
0: 嗯，
1: 但是当时这个人店里面是拿这个营业执照给我看的。
0: 嗯，就是查到了这个实际的经营者，这个营业执照上的这个名称，这个经营者他却告诉你他不认识你办卡的这个人。
1: 对，是这样的。
0: 嗯，现在还剩多少钱没有用完？
1: 现在还有600多块钱，640块钱。
0: 哦，那就用了还不到一半儿。
1: 啊，对，
0: 这样吧，这个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我们这个记者张芬啊来帮你联系一位律师，因为像你这样的事情，虽然说消费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呢，这几天你这接到你的电话之后，我已经是接到第二起这样的电话的问题了，数额都不大，但是呢，对方就不翼而飞了。那么接下来这剩下的钱怎么办？其实平心而论，大家呢在乎的可能不一定是这点钱，但这个事儿让人觉得心里特别不舒服，有一个疙瘩。但是我想提醒马先生一句，您这还是600块钱。其实如果说咱们维权啊，咱们每一个这个权益受损的朋友，不管是听众也好，还是咱们其他的一些这个亲朋好友，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被侵权的事情，我建议其实大家真的需要拿起法律的武器，这和金额多少没有关系，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大家维护的多了，才有可能让这些干违法的事儿的人受到惩罚，而且呢，才能让他们以后呢，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考虑一下是不是该收手了，因为大家都是针对你的。另外还有一个细节我想问一下马先生，您有没有问过您同小区的其他的这些这个 其他的邻居，他们有没有也同样和您在这个水站办过同样的卡，现在面临同样问题的？
1: 我在小区物业群里面问了，别人没有。
0: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物业群里现有的业主当中就您一家办的这个水卡？
1: 对，是这样的。
0: 这个问题啊，我建议方式就是还是市场监督局给您说的，您呢通过司法途径，通过到法院起诉来解决问题。至于理由那我就不多说了，刚才因为我跟您说了这么多，我只想给您说一个当时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儿。当时我也是被侵权了，侵权的这个数额特别小，才200块钱。但是呢，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说我就这200块钱放任这种违法行为听之任之，那么在最后可能有更多的人会受到他的被他侵权。当时其实我在起诉的时候已经马上面临春节了，我就在春节之前递了诉状。因为现在呢，起诉在只要是查对这个对方被告他的主要信息之后，就可以直接在手机上立案。我在春节之前起诉了他，到了春节大假放完之后呢，法院就跟对方联系了，对方也承认了，因为我当时提供了视频证据。那对方在法院的这个敦促之下，也就是春节放完大假之后的第二周，就把这200块钱打给了我。所以说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以前也觉得我去处理问题，可能我要衡量我的这个维权我的金额的大小，就是像您600多块钱，我当时是200块钱。如果说我去维权，可能我花的时间成本和这个经济成本包括我的精力成本，我不想再去纠结这件事情。但是不纠结这件事情，我自己心里我会这个用咱们现在一种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啊，就是在纠结这件事情的同时，我们会自伤自己。因为您可能生气，但是呢对方觉得，诶，你看我把钱拿了，这些钱他也不要了那现在我反而可以舒舒服服的，我再去做这个下一家的这个供水站，可能还会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呢，我还是建议您，就是不管金额的大小，现在其实呢，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挺简单的。从这个只要是您的证据齐全，只要是被告有明确的被告，在手机上立案完全是可以的。那么这600块钱，最后但是啊，我说这么多，马先生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您自己。那如果是我，我会去维权，我会去起诉，哪怕我找到他，最后花个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让他把钱退给我了。其实这是我的一种态度，我用这种方法去惩治你想去违法犯罪的这些人。所以这个问题呢，我建议王先生，一个要么就是为什么刚才我问您，您的这个身边小区，您说在物业群里也问了，您除了物业群之外，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大家都知道物业群里有可能不一定是所有的业主，那您也可以在小区再打听一下，看一看如果说有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个您的邻居也办了这张卡，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你们可以联合在一起来维权。如果说其他的确实没有其他的邻居买这张卡去消费的，那么我的建议是您通过法律诉讼的途径让这个违法的人受到应有的惩治，但是最终的决定权是您，您自己衡量一下。
1: 其实我也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我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我无法获取这个对方的这个，我要起诉的话，要有对方的这个身份信息，
0: 但
1: 是我没有他的身份信息。
0: 是这样，所以这个问题呢，因为刚才我们这个我的同事联系了律师，律师呢现在好像在忙。那这样，您的电话我也记下来了，在节目下来之后，我会联系律师，之后征得律师同意以后呢，把律师的电话告诉您，您给律师打电话之后呢，问一问。现在我和您 共同关注的，觉得困难的，也确实就是这个问题，怎么去找被告。但是我相信专业的人，专业的律师，他会有办法的，好吧？您等我的电话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嗯。
1: 再见。
0: 碰到这样的事儿之后呢，确实大家都很闹心。但是呢，我建议大家一句啊，刚才没有想起来这个名词儿，现在想起来了，建议大家不要去内耗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您生气的同时，可能呢给自己带来的伤害远远比这件事儿要给对方带来的惩罚和这件事儿对您的损失要付出的大得多。这就是咱们经常流行的一句话，内耗自己，千万不要内耗自己。自己第一，健康是最重要的，第二，开心是最重要的，第三，维权就是为了让对方，让这个做违法的事儿的人，他接受到应有的惩罚，让他知道我们不是软柿子，你不能随便怎么捏就怎么捏啊！你想把我的钱拿走了，侵占了我的这个财产，虽然数额不多，但是从这个形式上来讲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其实在此之前，我记得我接到一位听众这个电话，应该是张先生吧，电话打来之后王先生打来电话之后呢，就说也是自己是这种情况，在买车的店里买了这个车辆的维护之后，才做了一两次的维护以后，这个店就消失了。那么接下来其实我是想跟王先生联系，让他也举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虽然剩下的钱可能也不多，但是我建议咱们还是那句话，用合法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是惩罚违法的人，让他付出违法的代价。有了上一次，就是我刚才跟马先生沟通的时候说，当时我在春节前就这一件事儿到法院起诉。其实事儿是什么事儿呢？特别简单，我当时停车停在一个停车场之后呢，我还没有下车的时候，旁边有一辆车过来，也是停车，但是侧方停车的时候，因为我是停在这个顺位的车位当中的，他侧方停车在我旁边的时候呢，把我撞了。撞上我之后，我当时其实这个损失真的不太大，也就是划伤了这个漆，抛一抛，在这个补点漆就可以了。我当时下车的那一刻，我心里还在想，我说如果说他呢下车之后能这个真挚的向我道歉，说哎呀，你看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开车没有注意，我把你的车给蹭了。其实这个钱我完全可以不要，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态度，一个人对一件事的担当，对一件事承认错误的态度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当我做好这个准备下车之后，我给他说，我说师傅，你把我的车蹭了。但是这个司机呢下来之后看了一眼以后告诉我说，蹭了吗？我不知道呀。其实当时他的车还挨在我的车上，我说您过来看，我的车前面这个左边椰子板这个地方被蹭了。他看了一眼之后扬长而去，不理我了，车也继续停在那儿。所以这件事就让我特别生气，但是当时我也纠结了很长时间。就我最后呢到这个 4S 店也去问了，到这个修理厂，因为我知道相对修理厂呢比这个 4S 店肯定要便宜一点。我去了之后问修理厂说，这个最多也就200块钱就维修好了。之后我纠结了半天，我也是觉得我的时间成本，我的精力搭不起这么长的时间。后来我想，不行，就像我今天跟马先生说的这样。

我要用我正确维权的方式去惩罚这些违法之后而不自知而沾沾自喜的人。所以之后在春节前，我就从停车场调取了监控之后，我起诉他了。起诉了之后，也就是刚才我给马先生说的，在大假之后的第二个星期，法院跟我联系之后，对方就把钱打到了法院的账上，然后法院把这200块钱返还给了我。其实你当时如果说你赔礼道歉一句，你没有损失，我心里也舒服，我也不会去找这样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让你记住这次教训。所以其实我建议这几天我接的这两部电话啊，包括那王先生，我也建议你及时的去维权。在稍后今天说的有点多了，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说，我这几天接了这几个，虽然说消费的渠道消费的这个内容不同，但是大家相同的都是我们怎么去维权，怎么去让侵权的人，让违法的人去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那这样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陈女士的电话，因为现在马上到半点之后了，接通电话之后我们和陈女士来聊一聊她的事儿。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家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走进百姓热线。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欢迎大家走进下半时段的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也感谢陈女士的等待啊，陪我们听了一会儿歌，这样我们来接听一下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早晨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0: 抱歉让你久等了啊。
2: 没事没事没事，我每天都听九二九。
0: 感谢感谢，也感谢您的支持。您说您什么问题？
2: 哦，我们是悬人墩的安置房。我们就是四号楼和七号楼没有通暖气。
0: 嗯，
2: 就是说我们去打了电话，在物业打电话了。
0: 嗯，
2: 打电话他就说，不是他的事儿，他就是四号楼和七号楼没有往上报。
0: 哦，
2: 啊，因为我们房子是住着人在，就是说天气冷嘛，天气冷了想着是通暖气了，有的又暖气了，我们下面通得早一点。
0: 嗯嗯，
2: 好，通得早一点就房子冷，我们就是。没法去交暖气费，
0: 好，
2: 物业就是说往上报了吗？政府往那个啥热力公司通报上了吗？就可以通暖气了，就这个回事。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0: 您在薛仁敦的这个安置房是小区还是？
2: 我们是八号楼。
0: 是小区的八号楼。
2: 对，四号楼和八号楼没有。
0: 哦，这小区叫什么名字？
2: 它是轩仁敦安置房。
0: 轩仁敦安置房，这个安置房就是以前拆了你们的老房子给你们补偿的安置房是吧？
2: 对。
0: 哦，这个有一个房产开发公司吗？还是只有物业公司在管理？
2: 我们跟物业公司打电话，他说他们就是没有接到通
0: 知。不是，我问您的问题，您听清楚回答我。我问您的是这个小区它有没有一个开发商，就是有没有一个房产公司，除了物业公司之外有没有房产公司？如果没有房产公司，是不是你们一直在跟物业，在物业这个管理这个小区？你知道这个情况？
2: 对，我们是光跟物业打交道。
0: 光跟物业打交道，哦，
2: 对。
0: 您的这个供热的公司，您知道是哪一个公司吗？
2: 合力公司。
0: 啊，是哪一个？
2: 合力。对。
0: 合是上面一个人，一横，然后。
2: 那个是那个合。哎，合我的合吧。我还没看那个单子嘞。
0: 哦，您有没有这个热力公司的电话？
2: 电话，哎呀，我再去拿一下。
0: 没事儿，您这样吧，您找到电话之后，您再给我们这个，现在您手机上不是我们给您打电话是用2565929吗？这个电话，您再打过来，把热力公司的名字和热力公司的电话留给我的同事。我们节目下来之后呢，会和他们热力公司联系一下。既然咱们整片这个小区是一片安置房，暖气没有通，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报？我们也帮大家了解一下。另外我。
2: 昨天我留了电话，等于我给电话了。昨天
0: 没关系，陈女士，您一会儿或者是
2: 留的那个啥物业电话，昨天留了。
0: 不是物业电话，是热力公司的电话。您问到之后给我们打电话。另外，我想问陈女士，咱们四号楼和八号楼没有通暖气，是没有暖气，还是暖气这个暖气管、暖气包或者是地暖都没有？
2: 地暖有，它就是没有通。
0: 没有通暖气。行，这样您去问这个热力公司的电话啊，问上之后您给我们再打这个电话，热力公司的名字、热力公司的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去问一下热力公司这件事儿。马上你看明天就供暖了，天也越来越凉了，咱们怎么抓紧时间把这件事儿解决了，好吧？
2: 对，好，
0: 那我们先到这儿啊。
2: 好，谢谢主持人啊。
0: 不客气，哎，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大家的事儿给大家帮忙。如果您有问题的时候，

0: 还可以给我们继续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另外呢，大家要了解我们在节目里介绍的一些政策问题啊，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回复的方式，或者是在电话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方式和您来共同关注。那么所以在我们每期的节目里，您听到的政策规定，专业的人给您介绍的专业的事儿，我们都会和大家来通过微信平台用文字的方式回复。就像昨天的微信听友询问这个关于公积金的提取，现在公积金条例在修订之后实行以后的这个新的变化，我们通过文字回复的方式呢告知了这位听众。那其他的朋友有同样问题的，也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或者是微信来找到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走进今天稍后的政策解读时间。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和微信来联系我们。以下时间走进政策解读。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对于新的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之后实施的一些提取公积金的新变化给大家做了介绍。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新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之后，在实施以后在贷款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其实咱们使用公积金呢，无非是两大方面，一大方面就是提取公积金使用，第二方面就是公积金贷款的问题。所以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来自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管理科副科长樊雨婷，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在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实施之后，公积金贷款有没有哪些新变化。樊科长早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上午好。
0: 您好，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樊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公积金条例修订之后，是对这个公积金贷款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定？这个问题，首先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4: 条例修订以后呢，公积金贷款方面主要有三点。一是呢，我们的审批时限进行了条例上的压缩，由原先的15个工作日做出准予和或不准予贷款的这个审批，调整到10个工作日进行这个准予或者不准予的审批。这里要说一下，咱们乌鲁木齐中心呢，对贷款的审批时限呢，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压缩，是在3个工作日内进行这个审批。第二点呢，是对这个异地贷款进行了一个强化的要求缴存记录全国互信互认，推动这个异地贷款的工作运行。第三点呢，是加大了这个骗贷的惩戒力度，以伪造材料欺诈手段骗取公积金贷款的，责令退回资金，5年内是不能再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以上是主要这三个方面。
0: 嗯，这就维护住了咱们公积金资金这个大盘子里的最底线的安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樊科长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那在申请这个公积金贷款的时候，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听众朋友重申一下申请贷款需要的条件和提供的一些资料？
4: 申请的贷款的基本条件呢，主要有：一是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是开立住房公积金账户

0: 且近六个月连续足额汇缴住房公积金；三呢是具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四呢是借款人及借款人配偶有良好的征信，近两年内未出现连续三期或累计六期及以上的逾期记录的；五呢是借款申请人要为购房人；六呢是未超过法定的退休年龄；七呢是要提供住房公积金认可的担保。以上呢是我们的住房公积金的基本条件。然后根据咱们借购房人买房的类型不同，它会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购房的申请时限呀，或者是二手房的这个建筑修建年代这些另外的一些要求。
1: 嗯，
0: 那我们如果申请住房公积金呢，它需要提供的基本资料呢是有夫妻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然后有主借款人的一张一类卡。然后呢根据我们借款人的这个征信情况和他的公积金缴存情况，我们会进行公积金贷款审核。在贷款审核时呢，还需要提供我们的买房的资料，不同的买房的类型呢，我们会提供不同的资料。
1: 嗯，那么有一类呢，就是咱们以前啊，可能缴存职工呢，他没有动公积金，他在买商品房的时候，他是用商业贷款。那么现在他在缴存了之后，想通过从商业贷款转到公积金贷款。那么对于商业贷款转公积金贷款，在我们的条例当中有没有哪些规定的限制条件？在办理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办理呢？
0: 首先，商业贷款转公积金贷款在乌鲁木齐中心可以正常的受理。它的基本条件呢，就是刚才有讲述到的这个满足住房公积金基本的缴存征信和收入的条件。他在公积金办理的时候呢，首先是要先询问一下咱们原先的商业贷款银行允不允许我们转成住房公积金贷款。如果他允许的话，在你的商贷还款期间近两年内未出现连续三期或连续六期及以上的逾期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转到住房公积金贷款上来。
1: 嗯，那转公积金贷款，咱们先询问了这个以前商业贷款的银行，如果他同意之后，咱们是不是需要提交资料，先到咱们公积金中心申请公积金贷款，之后同意以后再从商业贷款转向公积金贷款，这个步骤是正确的吗？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您先，就是咱们缴存职工先问商业银行同不同意转，如果同意转的话，就可以携带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以及您的购房资料和您的商业贷款的这个商贷借款合同、当月的余额对账单和还款明细这些资料到我们的公积金网点进行受理。目前呢，住房公积金网点在咱们全市各个区域总共有40多个，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受理这项业务。
1: 嗯，好的。听了以上的介绍呢，其实这些相关公积金条例新修订条例实施之后呢，咱们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常规性的一些规定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樊雨婷科长给大家做了介绍。那么今后针对一些个性化的问题，大家就像樊科长刚才提出的，就是您买不同的房子，在公积金贷款办理的时候是有对这个房龄呀或者房屋呀等一些相关的规定，您可以再问我们，我们帮你们咨询专业人士。今天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管理科副科长樊雨婷，针对这个公积金贷款的情况给我们做的介绍。谢谢樊科长，感谢您的参与，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的，再见。
1: 需要做公积金贷款业务的这些相关朋友啊，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刚刚樊雨婷科长介绍的这些内容，您也可以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我将把介绍的内容呢通过这个 语音转成文字的方式，通过文字回复到微信平台里，给您介绍详细的情况。如果说您需要咨询自己相关的一些详细问题，比如说买的房，买的什么样的房，买的是这个商品房还是二手房，这些问题呢，我们会针对您个性的问题，就这个贷款的问题或者公积金提取的问题，咨询咱们公积金管理中心之后呢，给大家一个答复。那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问题，通过可以对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说一说，和我们聊一聊的，可以拨打电话0991-2561-929和2563-929，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来找到我们。微信听友 Grap 说，请问下，商转公对房龄有要求吗？您买的这个房子是新建商品房还是二手房？回复一下信息啊，之后节目下来以后，我帮您咨询一下，樊科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重要的身边事儿。出行呢，可以说现在大家选择的这个方式比较多了，但是火车出行现在大家呢也是集中关注的一个问题。那随着火车南站铁路运力的调整，旅客到发量持续在增加，站前换乘车车辆的通行压力随之也变大了。那火车南站原有的车辆入口是平面通行的模式，人车混行比较严重。那 BRT 车场入口呢，占用一条主路的这个车道，出租车后客的这个通道是不足的。那公交车上客站台比较狭窄，旅客候车拥挤，网约车进场车道呢也偏窄，网约车排队进场容易外溢到这个南站路，就是也加剧了旁边这些道路的拥堵。那么场站指引标识不足，旅客容易迷路等等这些问题呢，那进行改造之后，那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具体是怎么改造的？改造之后这些问题是不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请出来自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广场综合服务中心协调服务办公室主任兰杰，为大家聚焦一下详细情况。兰主任，早晨好。
2: 早上好。
1: 早晨好，兰主任，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那在这次咱们的改造当中，咱们都改造了哪些内容，同时咱们具体改造的这个工程是怎么推进的，首先您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好吗？
2: 像这样子，针对火车南站广场原有的这个交通这种设置啊，我们对这个网约车停车场的进出口进行改造。首先，我们对那个雅趣楼的路口，就是进那个网约车停车场进口，原来是两车道，我们现在增加了一条车道，变成三车道，车辆出入就更加流畅一点了。第二，我们对停车场的进出那个网约车停车场进出口的位置进行了重新设置，原来的进出口都在人行天桥下面，然后比较容易造成车辆拥堵，现在我们把那个停车场的出口改到原来的出租车那个车道的进口，这样的话我们就等于是出入口分开设置以后，会减少车辆的交叉拥堵。
1: 那这些改造之后，咱们有没有观察现在以前表现出来的这些问题现在怎么样了？
2: 因为现在改造完以后，我们还在关注中，这个出入口的位置啊，后期如果说还就说是按照目前的运行，如果说还会造成小部分的拥堵，我们可能后期还会再调整。
1: 就是改造工程，咱们不会一下改造完，
2: 对，
1: 就这样。
2: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是要按照实际情况，然后后续哪个地方这个问题，我们会再进行整改的。
1: 继续推进，直到优化到咱们这条道路通行顺畅，而且保证大家的安全通行的这个条件。
2: 对，
1: 好的，今天节目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南站广场综合服务中心协调服务办公室的兰杰主任，针对这个车站的一些道路改造的情况，跟我们听众朋友做的关注。那么后期咱们改造之后，还有哪些咱们需要在节目当中体现的？请兰主任可以通过节目和我们再来联系，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感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2: 好，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走到这个火车南站站前广场的时候啊，无论您是去乘坐火车的，还是到这儿经过乘坐公交车的，在这儿打网约车的，打出租车的，大家呢都可以关注一下改变的这个工程改造之后，咱们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或者提的建议，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或者是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也会继续反馈给咱们南站管理部门，和大家共同来营造我们安全顺畅的出行环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 Grab 回复说，我的是二手房，房龄有33年了，那么您现在还有贷款吗？还有商业贷款吗？还是这个房子您买的这个二手房就33年了，您现在有没有商业贷款这个问题啊？甲乙丙丁说想咨询一下商贷转公积金的问题。可以，您是需要咨询您这套房子商业贷款转公积金的问题，还是要咨询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商业贷款转公积金贷款的规定问题？这两者问题呢，如果是商转公的公积金贷款政策规定，我可以通过稍后节目下来之后，把刚刚采访的这个语音通过转换文字的方式，在微信平台上以文字的方式回复给您。如果是您想要咨询您这套房子，比如说您现在准备做商转公的这个业务，那么这套房子的情况，您在微信平台里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问题啊，明确了之后呢，我通过咨询樊雨婷科长给二位一个答复。其他朋友如果说此刻还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继续走进来，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就我们身边的民生线索，就您想问的问题和我们来共同关注。那么在节目之后的时间，依然我们的热线和微信都是和大家连通的，您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来说出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说您的问题。微信的加入方式，在手机微信的右上角加号这一栏点开之后，您点击这个添加朋友之后，在搜索栏里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公众号。那同时呢，每天任何时间您遇到了任何问题，我们向大家征集民生线索，征集您的意见和建议，和我们来共同关注。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只能到这儿了。大家还有的问题需要帮助的，需要专业人士帮您解答的事儿，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9点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的困惑和大家的疑问。明天早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

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上午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

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今天早晨出门觉得有些凉意，但是又非常的感觉空气清新啊，就感觉空气非常的清新，阳光明媚，心情非常的好。希望这个早间呢，给大家带来愉悦的心情。这里是玩转新疆，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了，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就是还是非常开心啊，因为就觉得今天已经是10月9号了，乌鲁木齐还有这样的天气，非常的舒适。今年的这个秋天啊，就感觉到了秋天的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秋天的感觉挺好的。就觉得今年的乌鲁木齐的秋天还挺长的。为什么今天早晨要说这个呢？因为昨天晚上在做视频，一直做到晚上12点多12点半。昨天是因为喀纳斯迎来了2026年秋的第一场雪。昨天大家可能也都刷到了一些视频，看到了，就是喀纳斯景区昨天晚上呢，就是下雪，然后呢给游客做了这个出行的提示，尤其是像阿河公路啊，包括这个前往喀纳斯的路啊，还包括铁甲公路啊，昨天都做了相关的提示。部分路段呢，昨天晚上23点呢是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刚刚在进直播间之前呢，也接到了喀纳斯景区的这个最新的消息啊，就是说今天早晨10点钟呢解除管制。就是因为昨天下雪，晚上温度很低，所以呢就结冰了。那昨天晚上呢，就是给大家为了保障这个安全的出行呢，临时的管制了。今天早晨呢，这个又恢复了正常通行，所以这个打算前往喀纳斯的游客呢可以正常出行。但是提示啊，温度低，天气冷了，不像乌鲁木齐这么好的这个阳光，然后也不像乌鲁木齐这么暖的温度。喀纳斯虽然雪后也放晴了，天气不错，阳光明媚，但是温度低得多，所以大家羽绒服一定要带上了，去喀纳斯一定要穿得厚厚的啊。就是前两天拍视频的时候，在11假期之前拍喀纳斯视频的时候，咱们喀纳斯景区工作人员给咱们出镜的时候都已经裹貂了啊。咱们当时乌鲁木齐在11假期的时候，看有的朋友还在穿短袖呢，中午的时候还能穿短袖，但是外套也是必要的了。但是人家喀纳斯已经裹貂了，昨天我看穿的就更多了，所以提示大家要去的话一定要多穿点啊。然后呢，就是景区要求了，现在去喀纳斯的各位车友们一定要换雪地胎了。尤其是在下雪的时候去的话呢，要绑防滑链，这是景区昨天特别的提示啊。在这儿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做提示，因为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现在还在向往来我们新疆旅行，喀纳斯呢也是必去的打卡地，所以呢这个出行的提示给大家一定要提前说到。而且呢出行之前要关注随时的这个天气的变化和景区道路通行的情况，所以呢大家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哦。那么刚刚过去的假期你去哪里玩了，去哪里打卡了？这个秋天推荐去哪里玩，去哪里吃好吃的，咱们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那我们也来看看刚刚过去的假期咱们乌鲁木齐的非常亮眼的成绩单。乌鲁木齐北方赏秋热门目的地 TOP1，就进入到10月份，北方多地迎来了金秋最佳的观赏期，草原、彩林、胡杨、雪山轮番上演秋日的画卷，独特的季节性景观吸引了大批的这个国内的游客向西向北奔赴。这个季节性的景观确实是错过了就等明年了啊，所以这个时间刚刚好有这么长的假期，大家呢都想奔赴自己心中的美景和理想的旅行目的地。美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的国庆假期乌鲁木齐位居北方赏秋热门 TOP10 目的地榜首，就是前10的第一，真厉害啊，非常的不错。 咱们伊犁州、喀什地区、阿勒泰地区、阿克苏地区等新疆多地同步上榜，长线文旅消费迎来热潮。看来就是来新疆旅行的朋友是真的多啊。乌鲁木齐、伊犁、喀什、阿勒泰、阿克苏都是受欢迎的目的地，都上榜了，这让我们非常的开心啊！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新疆玩儿。咱们美团2026国庆消费洞察报告显示，长线出游成为今年国庆假期一大亮点，800公里以上的长途旅游订单同比增长了 25%， 31% 的游客呢会在目的地停留三天以上，酒店连住订单同比上涨 31%， 游客出行半径扩大，停留时间增加，一趟多程深度游广受青睐。大家真的是越来越会玩了，所以这个依托绝美的秋日风光，新疆长线游热度持续攀升。美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新疆文旅预订量同比上涨 15%， 客源呢主要来自北京、成都、上海、深圳、西安。从客流节奏来看，新疆旅游热度自9月28号呢就开始有显著的升温了，一直到10月7号逐步回落，提前出发延后返程成为了到新疆来玩的这些游客的一大出行特点。也是为了方便游客沉浸式的感受金秋之美，乌鲁木齐文旅部门呢也是精心推出了多条赏秋的精品线路，近郊一日赏秋的线路推荐游客前往南山周边探访黎湾德乡村咖啡馆、乌拉斯台草原，近距离的欣赏雪山草原和金秋林海交融的画卷，城市人文秋景呢。这条线路呢也是串联了红山公园，还有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国际大巴扎，游客可以登红山远眺博格达峰，感受城市秋景和人文烟火。经典风光长线呢是以乌鲁木齐为起点，游客可以前往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饱览雪山森林麦田交织的北疆秋色，兼顾自然风光和人文体验。那赏秋观光直接就是带动了景区的消费增长，美团的数据显示，十一假期新疆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 52%，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赛里木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喀纳斯景区、天山天池风景区，还有这个白沙山、白沙湖景区，这些景区呢成为了异地游客最青睐的五大景区。那当然了，长线游客的高品质住宿需求也是在持续的释放，国庆假期新疆五星级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大涨 172%， 高端住宿也是消费亮眼，美食、旅拍等体验类的这个消费呢也是同步在火爆。平台数据显示，新疆手抓饭搜索量同比增长 45%， 新疆炒米粉搜索量增长 28%， 新疆旅拍搜索量增长高达 84%。长线旅游带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持续为新疆文旅市场注入强劲的动力。真的是大家又会玩又会吃啊，还会拍。现在这个旅拍很受欢迎。之前我有朋友到喀什去玩了，然后呢在当地找了这个旅拍，非常的漂亮，真拍出来啊像油画般一样好美啊，这个服装啊这个化妆啊都是非常精致的。就是现在这个旅拍呢是非常受游客欢迎的，所以大家出去玩也可以体验一下。其实我都在想，下一次去喀什我也要旅拍，我也要这个在喀什古城拍出那个油画般的感觉，感觉那个妆一化眼睛都变大了，那个裙子一穿，颜色很鲜艳，拍出来好漂亮。所以呢这个美团文旅的相关负责人也说了，乌鲁木齐位居北方赏秋目的地的榜首，反映出游客对多元秋景深度长线游的喜爱。新疆兼具了雪山森林草原人文风情等资源，加上不断完善的餐饮住宿旅拍配套，游客愿意放慢脚步深度游玩，就是大家越来但是还挺过瘾的，还挺下饭的。本来就是想的这个喝点汤吃点菜， 结果没想到还吃了一大碗米饭，因为它那个很酸爽嘛，就感觉还挺下饭，但汤没有喝成，因为我没想到还有点辣味儿。因为看的那个配料表上呢，它没写有辣椒，但是有辣味儿，也不知道辣味儿从哪来的。嗯，还挺不错，其实适合推荐给大家。它那个辣也不是很辣，就是微微微微辣，有一点点的那种感觉。不过喝完呢，我就觉得我嗓子会不舒服吧，所以没有喝。然后我觉得很多的听众还是可以接受的。我之前有个朋友，他特别喜欢吃那个酸汤鱼，那个很辣哦。我陪他吃过一次，我就看他那个汤，他都能拌米饭。那喜欢吃辣的是真的可以。嗯，昨天那个是微微辣，就是不太能接受辣的朋友也可以试一下，我感觉还挺不错的，给我的这个最近的水煮菜呢添了一种口味，大家也可以试一下啊。就最近你们有发现什么好吃的吗？适合这个季节的也都可以推荐。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报一下路况。马上是半点了，半点之后回来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半点气象。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我刚才看到这个咱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发了一个，刚才是在百姓热线节目当中的一个问题吧，然后他说的是麻烦微信回复一下，我上班了，现在不能继续听广播了，谢谢您。现在是玩转新疆节目，我们现在是这个文旅内容，就是您提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和您联系的，你可以这个等待一下他们的这个回复消息就可以了。收到，我会给这个百姓热线的主持人提示一下你的这个问题。好的，现在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大家都知道这个假期的时候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自驾游了。那这一趟自驾游呢，围城呢在途中也做了视频，我看大家玩得非常的嗨啊，尤其是在沙漠滑沙的时候，我觉得是这个热情四溢啊，就大家玩的就是放飞自我了。那这一趟行程总的来说是非常开心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让围城上线给大家说说这趟旅行的收获。围城，
2: 好的，小慧。是的啊，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各位啊该收收心了啊，出去玩的玩，然后出去耍的耍，现在呢应该说是今年所有的节假日全部都放完了，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继续相约啊，那周六周天甚至选一个好日子，我们继续出行。那就说一下吧，这回我们去的几个地方，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季节，属于这个季节新疆最美的一些地方啊。那我们这回重点呢，就是放在了塔塔密沁和葫芦岛，去看胡杨嘛，水胡杨。客观来讲呢，十月份就十一，就我们去的那几天啊，还没有黄透，可以说呢是刚刚进入到了这种秋季的一点景色。啊，有那么一两棵树很特别啊，胡杨这种树种很特别，大面积都是绿绿的，有那么一两棵树金灿灿的，好像预示着就是给大家讲，你看我们马上就要到金秋了啊，先让你感受一下，也非常的神奇。就是特别是去塔塔密沁那个大门的时候，大家从国省道转入到那种乡间小道，刚进入到景区铺设好的那种啊，就是那种越野的小绵软的那个景区道路的时候，景区大门的前面就有两棵树黄了，就那种特别黄的，这种鼎盛期的，然后放眼望去，它旁边的所有的胡杨树都是绿绿的，这就是说神不神奇，好像这两棵树就预示着像欢迎大家即将啊，从现在开始，从十月份啊，马上我们就要黄了，欢迎大家来看我们金色的胡杨，就很神奇，感觉就很有灵性啊，很有灵性。当然绿色的胡杨和水面形成的这种啊景观也是别有一番风味，我觉得也预示着，也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广和宣传，因为我们的视频也做了嘛，大家都看到了这种啊，在沙漠当中的星星点点的湖泊，有大一点的罗布泊里面的湖，还有这个塔塔密沁里面的湖，还有小一点小至小景的，小至小景的里面的，像这个，葫芦岛里面的湖啊，都很好看。虽然说两岸的这个胡杨叶子都绿着的，但我觉得也是一种景象。所以就更加让我们期待马上要到了十月的二十号左右吧，因为今年似乎要比往年啊来的胡杨叶子要晚一些。根据今年当地的一个气象和农业预报呢，我们今年南疆以塔里木河沿岸看胡杨最好的季节鼎盛期是从十月二十号到十一月的十号期间，也就来来回回这么二十天，两周的时间也不多，两周多的时间。到了十一月的五号以后呢，甚至有些叶子就落了，都不是鼎盛期了啊。然后呢，所以我们就相约啊，大家这次所有的车友去玩完之后呢，都感觉要到十月的中下旬还得去看一眼，因为真的没看过瘾，完全是两种景色，可以说不是说踩一捧一啊，就是说这个季节的塔塔密沁，夏天的塔塔密沁湖岛跟秋天完全不一样，就让人感觉就非常有憧憬啊。可能除了冬天以外，夏天甚至是秋天去塔塔密沁葫芦岛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这种特别非同寻常的这种自驾和体验感。沙漠胡杨和这种星星点点的湖泊组成的沙海连接的这种奇幻的景色，所以也想跟大家预告和宣

0: 宣传一下，我们啊也是计划呀，车友们计划，还有我们的这个二道桥带你游新疆，我们继续想着10月20号到11月这个期间呢，再次组织一次。当然，我们设计了个全新的线路，还有其实南疆看胡杨的地方有很多，除了塔塔尼葫芦岛以外呢，那么我们这回计划出行的方向呢，是以139沙漠秘境胡杨公路做一个全段的自驾，去把塔里木河这边流域的这个金胡杨再次去看一下。总而言之呢，我觉得11期间出行真的是很舒服，也给大家给一个就是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吧。你看今年的十一，整个咱们北疆和姆喀纳斯，我的天呐，看大家都看新闻了吧？好像是喀纳斯的单天入园量超过了6万人的最大上限，那是什么概念？我觉得真的也很美，景色没得说，但是的确人太多。我觉得今后的节假日，大家真的可以往塔塔秘境啊、葫芦岛，以乌鲁木齐到若羌这个穿天山胜利隧道这个大环线去走一下，真的人又少，而且呢景色也非常的美。我记得那天10月3号，我们到的是葫芦岛，我们整个自驾车就开进去之后，真的整个景区跟咱们929的车友包圆了一样，就是这种夸张，而且景色是独一份的，非常非常的美好。好吧，我觉得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让明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这样吧，当成故事，小故事一段段跟大家来，不同的这种感觉，或者说不同的这种天数的跟大家来讲述我们这4天的旅程。当然，更重点的推荐大家，咱们听广播的所有的咱们的朋友们，想要看南疆金色的胡杨最佳的季节，从10月15号到10月5号期间才到了鼎盛期。以这个期间，塔里木河流域的所有的胡杨，我觉得一定要去看一下。小慧，
1: 好的，那明天我们10点半接着来分享啊。这么迫不及待的就掉线了吗？好的，刚才从这个围城的分享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啊，这一趟呢11假期大家玩的真的是非常的嗨啊，这个确实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大家还要相约接着出行。我觉得真的是出去玩，这就是自驾游的魅力啊，出去一趟了，我感觉心就收不回来了，就是你很长一段时间你都在想这趟旅途当中的点点滴滴，你所看到的，你所吃到的，你所经历到的，就是久久不能平静，可以想很久很久，然后就一直惦记着出去玩。之前就是我和大家自驾游的时候也是这样，感觉每个月都闲不下来，就每个月都有要去玩的地方，要去吃的美食，就是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这件事儿。所以就是虽然辛苦在路上奔波，但是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愉悦。回来之后呢，就多了很多茶余饭后的谈资，什么时候和朋友聊天说的都是自驾游，就是好像在你这个脑海当中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自驾游出去的每一件事儿，所看到的每一个风景，吃到的每一个美食，就是这样的。到哪就感觉都想分享，就分享欲非常的强。我昨天呢也本来说给围城说，你今天把他都说了，围城说刚才他又变了，他说我要天天说，明天还要来说，好吧，这就是自驾游的魅力。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喜欢来新疆自驾游了？新疆自驾游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来新疆自驾游，咱们每一站和每一站之间的距离都很远，最美的风景都在路上。我们可能真的不是为了哪一个景点奔赴而来的，而是这一个全程的美让我们想奔赴而来。好吧，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啊，微信平台上这个暖玉金蝉红玉当头发了6个火苗啊，5个火苗，这是几个意思呢？好的，文字来了，他说打卡打卡了，早晨好啊小慧。他说俺知道这个点呢是你在主持节目，专门放下手中的工作和业务先来打卡问候一下。谢谢谢谢谢谢支持和关注。他说那我就直接忙去了，拜拜。好吧，拜拜。他说期待明天能有时间守节目。好的，明天我也在直播间，后天我也在，大家都可以来互动啊，就是大家的好心情，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分享。微信呢可以继续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微信上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了。然后来看茶发的微信，他说早晨好啊小慧，你回来了。对呀，我回来了。昨天我就在直播间了。 明天我也在，后天我也在。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查你去哪玩了呢？你有没有这个假期出去啊？你有什么样的体验，什么样的好心情分享吗？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了。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着来看微信平台，茶发的微信啊，茶说，我那个十一假期呢没出去，就在家云游了。六月份去了趟山东，我其实是在十年前去了山东，看啊，不止十年了，有十一二年了，去了一趟山东，我觉得还是很好玩的。你去了山东哪些地方呢？你去了山东哪些地方，吃了什么，感觉怎么样，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近期大家出去玩了，去了这个别的地方啊，就是咱们去了哪儿都可以说说，去哪玩了都可以来分享啊，目的地不限。然后来看巧克力发的微信，巧克力说，小慧早晨好啊，我昨天去植物园看菊花了，感觉菊花有几百种，漂亮的很啊，就是使劲的绽放着。好，我看一下他发了图片来，我看看。哇，你拍照的水平越来越高了啊，这花拍的好漂亮，而且你是那个近景特写，特写啊，这花的美完全就给展现出来的，颜色好鲜艳啊，好漂亮啊，这个红的黄的紫的很漂亮，而且你还拍了一个植物园的一个全景，哎，拍的不错，真不错，可以可以可以，拍照水平见长啊。就是看菊花的朋友得抓紧时间去了，因为这个菊花展要持续到十月中旬，今天都已经是十月九号了，所以想去看菊花朋友啊，想去看这个植物园菊花展的朋友抓紧时间去吧，再不去就要错过时间了。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今天我要上两个小时的节目，就是后一个小时的同城转转也是我在直播间，所以大家可以持续互动，我今天要晚一个小时下节目啊，大家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推荐都可以发过来，分享一下你快乐的旅行。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然后巧克力说，谢谢小慧，不客气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漂亮的这个你的这个拍的菊花的图片，还有这个你分享了你去菊花展好心情啊，这谢谢你的分享，这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参与。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大家，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车流量大，还有这个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现在车流量大，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下绕行。最新的路况欢迎大家来播报啊，跟参与节目互动是一样的，都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然后孤言发的微信，他说，哦，那就太好了，连续听你的节目。好的，谢谢，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啊，也可以在微信上接着来互动。
1: 为你感动，
2: 如果重新开始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啊，茶发的微信，他说分享了一下他去山东的行程，都去哪儿了呢？去了这个济南趵突泉、大明湖、青岛烟台、蓬莱、上泰山了、威海、刘公岛的甲午战争博物馆，一个地方一个特色，还有这个曲阜三孔，真是不错。在导游的讲解下，知道很多历史。看来你也是转了一大圈，我感觉你这个行程跟我十几年前去的那个行程差不多，我也是走了这么一大圈啊，还是很喜欢的。就是蓬莱、威海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记得我当时还在那个蓬莱吃了海鲜宴，很不错，你有吃吗？因为这一趟呢，我感觉你这个安排的行程其实已经非常全面了，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我觉得蓬莱真的挺好的，非常的美啊，像仙境一样哦。但是我少了上泰山，我没上泰山，有点遗憾啊，下一回我补上，下一回再去一趟。其实我去年去这个东北转了一大圈，我还在想要不要再走一圈这个山东连政啊。后来我一想，哎呀，时间实在是来不及了，因为我出去已经有15天的时间了，然后这个再逛的话时间就不够了，这假期不够了，所以我又回来了。过一段时间，就是过今年我还没有休假，看今年，但今年天气又冷下来了，冬天我又不想往这边这个方向去了。那明年吧，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去逛一下。还有好几个点没有去到，你说的我也有好几个点没去到，基本上和我那个行程很像，但是我漏掉了一些地方，你这个玩的是比较仔细的。对，我下次为了泰山我也要去一趟趵突泉、大明湖，还要再去蓬莱，我也要再去。非常的好啊，可以可以可以。你这个行程你也去了十几天吧，你这个这么多地方我估计你也玩了小半个月，是不是？吃了什么吗？我是觉得蓬莱那个海鲜宴我到现在我还惦记着，他那个海鲜饺子好好吃啊。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你的快乐行程、好心情、美食推荐，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因为今天呢，接下来同城转转一个小时时间呢，我也在直播间，所以大家可以持续互动啊。我今天还有一个小时才下节目，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分享一下你想分享的。那我们这个稍后的时间呢，就接着在节目当中等待大家哦。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
1: 靠近梦想一大步。
0: 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0: 听见新疆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一转。
2: 同城转转，邀您收听，我是小慧。我们继续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茶发的微信。他说，我在这个山东旅行的时候呢，坐船看了渤海黄海的交界线，吃了海鲜了，很鲜的，我吃不够。你刚才是不是打错字了？你写了个吃不管，应该是吃不够吧，我理解的没错吧？就是吃不够，这感觉很好吃。哎呀，你这么一说，我今天突然很想吃螃蟹。最近大家吃螃蟹了吗？我是在上个星期，我看啊，今天10月9号，我差不多是10月6号、7号吃的吧。有几天了，对。感觉这个螃蟹的黄呢，开始有点硬起来了，哎，可以了。之前有点太稀了，是吧？现在我觉得可以了，可以了。大家最近吃螃蟹了吗？你们都怎么吃？你们是就蒸着还是香辣蟹？有没有做得很拿手的？我想换一个口味，但是也不太会做。我每次就是蒸，蒸的话呢，水里放姜片，然后倒一点料酒，然后这个上锅蒸。我感觉这个就是给它去去寒气，然后加点味道嘛。我都是这么做的，没有别的做法了。你们吃螃蟹都有新鲜的做法吗？有没有那个香辣的呀、爆炒的，你们都会吗？怎么个做法？怎么做好吃？大家也都可以说一说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其实昨天不是做了一锅这个酸汤菜吗？就是买了一个那个酸汤的底料，现在不是流行吃那个云南口味的酸汤火锅，我就买了个酸汤底料。我昨天涮了一大锅菜，我还放了虾进去，哎，挺不错，还真挺好，挺提味的。然后就是反正煮出来就是感觉白菜有点像酸菜，萝卜有点像酸萝卜了，但是感觉挺好的。看来我感觉这个酸汤呢，它适合多放点肉，就放点菜呢感觉就酸白菜了，是吧？所以多放点肉。对，你这么一说的话呢，我下一次就放虾、放鱼、放点什么海参、鱿鱼都放进去，可能就好吃了吧。一锅海鲜酸汤，海鲜也挺不错的吧。然后大家有什么新鲜的做法要做海鲜，有没有做得更好吃的，螃蟹怎么做更好吃，都可以分享分享。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这个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就是最近啊，因为从中秋假期然后到国庆假期，来乌鲁木齐的游客特别多啊。我就是不仅在和田尔街感受到了游客们的热情，看到了他们吃美食开心时候的样子，我在公交车上呢都能遇到这个咱们全国各地来的游客啊，在这个谈论新疆的旅行该怎么玩。就那天呢，我去那个温泉疗养院体验了一下温泉，然后出来的时候啊，就是没有叫到车，可能是不是因为那天刚好是在假期里边，然后人很多，所以叫车很难。然后我就想坐公交车吧，我就到对面的这个公交车站，我就看了一下这个站牌有哪些车到什么地方。我突然发现我可以坐一个八路公交车，然后直接到时代广场去，我觉得这个行程也挺不错的。我就在那等车，结果呢我等了两辆八路车我没有挤上去啊，因为全是人满满的，一开车门感觉这个门上站的都是人，就是门里面就是紧贴着就是人了，我感觉我上不去了，我就等然后第三辆挤上去了，然后发现这个车就是现在呢也打扮得很漂亮啊，里边有那个小羊，新疆小羊，大家都知道小羊哥的那个文创大家都知道嘛，然后这个车里装扮了很多这个小羊，然后就看到好多游客还在摸着，在谈论着这在哪买。我就说，我说那个将来城，你到那个二道桥大巴扎去，那有美食街可以吃美食，然后将来城里边你可以逛一下，有很多这个新疆特色礼物可以带回家，这个小羊哥就在那现场制作。然后他们说是吗，那一定要去啊。然后我还跟他们聊天，然后旁边呢就是咱们东北来的游客在问我去哪玩，我还推荐了一下，我感觉一车的人都在听我说话，声音怎么那么大然后就觉得好热闹啊，就是车上的很多游客，然后他们背着包还有提行李的，就感觉到了这种来旅行的这样的快乐。我感觉我当时分享这个旅行的时候也很快乐，然后就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个文旅做的真的很不错啊，这八路公交车上都能邂逅到新疆小羊。然后呢昨天我又看到一个消息啊，说这个喜气洋洋是全程出动啊，不仅仅是这个公交车上面有，现在

滴上面也有这个小洋车了，就是滴滴出行联合了天山文旅打造了200辆我爱乌鲁木齐主题小洋车，100只手工小羊文创都藏进了这个部分车里，就乘客你坐车就有机会偶遇新疆小羊啊。这个主题网约车我还没有坐到啊，还没有坐上，我叫到的车好像都没有啊，我接着叫车啊，说不定哪天就碰到了啊，真的是挺不错的啊。所以这个大家最近有这个坐车邂逅小羊吗？感觉怎么样？然后最近的文创我也关注了很多，不断的推陈出新啊，这个花样是越来越多了，游客们都很喜欢。我最近很喜欢装囊的那个袋子，咱们一般买囊都是就是一般的那个袋子就提回家了嘛，是吧？现在不是，现在是那种背包式的，就是有点像双肩包，还是橙色的那个肩带，很漂亮。然后它那个透明的那个袋子很大，做得很厚实，比一般的那个袋子要结实多了，而且有大小之分，就根据你买的囊的大小给你装不一样的袋子，大小不一样，然后你可以背着走，双肩包背着走，远远的就能看见你背这个囊，真的还挺有创意的，我觉得游客们都很喜欢。我去那个大巴扎的时候看到好多游客都背着那个袋子，他们还举着拍照呢，就感觉已经是这个你炫耀的拍照的一个不可少的东西了，就是拿着囊拍着照还能吃还能管饿，真的是挺不错的啊，挺不错。大家最近有发现什么新奇特的新疆礼物可以推荐的吗？也可以说一说啊，都可以说一说。最近你去哪里玩了，去哪里吃美食了，咱们都可以接着分享好心情。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程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这个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也可以报一下路况啊，这个你在路上行车吗？堵车的还是畅通的？什么情况都可以在微信上面来提示一下。那我们说到路况，就来看看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啊。这个点儿真的是车流量大的地方越来越少了。就提示大家一个，就是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车流量稍大，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啊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微信平台。然后马安平说，我不潜水了，我来互动。你一直在听吗？我还以为今天你没有听呢，我说怎么都没有出来互动呢。好吧，你来互动吗？你打算说点啥？说点你的这个旅行的经历还是推荐的呢？还是海鲜的做法？对，刚才不还说现在吃螃蟹正好的时候吗？咱们这个乌伦古湖的螃蟹、博斯腾湖的螃蟹现在都到了最肥美的时候，大家不要错过呀，都可以买得到，都可以吃得到啊。各种做法吧，大家也可以推荐推荐。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看微信平台这么远那么近发的微信啊。他说小慧我也在听哦。哦，好吧好吧，都这么安静的听吗？有好心情好玩的好吃的也可以分享啊，都可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对，刚才还说到那个文创新疆小羊，咱们这个手工小羊上了公交车，也上了这个滴滴车。前段时间我还专门去买了两只小羊，我买了一个粉色的和一个蓝色的，就是今年的那个新华羊，最新的创意的那个版本的，送给我这个在大连的朋友，他们都很喜欢。然后我就问他们，我们说你知道这个我们新疆的这个文创小羊吗？他们说知道知道，在网络上都看到了，一直还在想说你能不能帮我们这个代购一下，就没好意思张口，没想到你的这个礼物就寄到了啊，非常感谢，他们都很喜欢。看来我们现在这个新疆小羊很出名。就前两天我在看这个视频，因为好多游客不是在假期都来新疆玩了吗，我看了好多这个去草原玩的这个游客们还专门跟小羊合影，在草原上找到一只羊合影，这是特别期待的一件事啊，就想看看小羊。我说这个大家现在这个对新疆的小羊真的是情有独钟了啊，既有文创还能吃是吧，还有美味在等待着大家。然后紧接着就看到了好多这个游客发的视频，烤羊肉串太好吃了，然后就是拍着那个大串的那个烤肉啊，然后在晒视频呢，确实很不错。大家这个贴秋膘的时候，你们也少不了要吃羊肉吧，是不是？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呀？清炖的、红烧的、烤的，都怎么做的？是啊，你看天气凉下来了，贴秋膘这个事儿呢，也要提上这个议事日程了。多吃点儿，好这个御寒冬天的寒冷。昨天我在晚上做视频到12:30的时候，就看到喀纳斯下雪嘛，工作人员出镜给我们介绍的时候穿得很厚，就觉得好冷，就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都觉得啊，身上冷了一下的那种感觉啊。不过早上起来觉得乌鲁木齐的天还是真的不错，这个秋天天气很给力。好吧，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你这个贴秋膘有什么计划，都可以分享，就是你想到什么都可以来说。我们在微信上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对呀，这个假期结束了，现在是错峰来新疆旅游的非常好的时间。刚才的节目当中的提到了喀纳斯天气有变化，大家呢但是还是可以来玩，秋景还是依然很美的。在这个时候能看到雪景，我相信也是全国各地很多其他这个城市的朋友非常向往的一种景色吧。有些地方可能一年四季都不会下雪的嘛，是吧，所以来看看雪应该也是很惊艳的。然后呢，南疆的旅行现在也正当时，天气又好，湖阳又美，来一个南疆大环线也是非常不错。当然刚才我们在这个看到这个美团呀、同城啊等等一些这个来乌鲁木齐游客的数据的时候，也看到了今年来乌鲁木齐的游客也是非常的多，所以来到了乌鲁木齐选择停留下来认真玩的朋友也

路况也非常的好，大家这个车型我觉得可以不限车型，什么车都很方便啊。嗯，好吧，谢谢你的推荐，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这个白洋河河谷打个卡，就在那个柴卧铺对面，导航吧，我觉得直接导航过去就可以了。来看这个巧克力发的微信，也发了两个图，这两个图是你勾的毛衣，对，勾的花，他说刚勾了个花，就刚刚勾出来的哦。然后他还发了一个勾成品的一个毛衣，他就这种款式，对，哦，这种款式，对，这个款式很漂亮啊，很不错啊，今年很流行这种镂空的这个毛衫儿，嗯，感觉这个似透非透那种感觉啊，呵呵，很时髦，里面穿一个打底就可以了。这个是红色，你勾了个绿色的。哦，它这个花是要一个一个勾出来拼接在一起的吗？我一直以为这勾毛衣就是整体勾出来，没想到它是有花，要是要花要一个一个勾，然后再连起来，再接起来，是这个意思吗？哦。嗯，我确实不太了解这个，但是我觉得你是高手，你勾得很漂亮，很不错。然后小周发的微信，他拍了个图，然后告诉我说猜哪儿半日游，让我猜这是哪儿。哎呀，你这个图你拍的就是一个地面，上面有个凳子，凳子上挂了个葫芦啊，什么都没有，这个图片上的构图就是地，地上有落叶，然后地上放了一个木凳子，凳子上挂了一个葫芦，就是这样一个构图，让我猜，我怎么猜？你是去那个让我想想啊，六亩半首座文创园吗？还是让我想想，马纳斯有一个那个葫芦园是吗？我只能按照这个葫芦来想象了，你还是说吧，你到底这是哪儿？太难猜了，你这个，我感觉跟我家楼下差不多，就多了个葫芦吗？好吧，我们接着看这么远那么近发的微信啊。他说十一期间呢去了美术馆，观了展，参与馆内答题闯关，还赢得了印有名画的冰箱贴。他说哈哈哈，我家的冰箱贴也有艺术气息了，我看一下你的冰箱贴，也拍了个图片过来。哎，真的很漂亮哦，这个跟一般的冰箱贴确实不一样，这个确实是那种艺术感的，很不错啊，贴在你家冰箱上吧，你每次看见它就想起来你赢了奖了，心情都好，这个赢奖赢来的和自己买的应该心情不一样吧，我感觉看见了就想起来了你的好运，真的不错啊。然后这个巧克力说它不是一个一个勾拼起来，是一线连，中间不断线。对，我一开始我想的那勾的毛衣就是这么勾的，但是你刚才不是勾了一个花单独拍过来，我以为这个花要勾出来再连在一起，我说那工程大了。对，那中间连线不断啊，可以可以，就是一个花连着一个花在勾嘛，是吧？那这可以，但这个也需要技术的呀，你这个真的是高水平，这个花勾的好漂亮啊，我勾出来那可就不是这样了，那网眼大小就不确定了，我的水平要勾出来就是这样，但是问题是我也不会呀，但是我学一下的话就是那个结果，到时候那个就不是镂空的网衫了，那就跟网兜一样了，我估计。好吧，你这个确实勾的不错漂亮，这个颜色选的也很好看，今年很流行这种清清爽爽的淡淡的绿色，很漂亮。青色是吧？那个咱们不是看春晚的时候都看到那个奇迹驰骋吗，是吧？这个奇迹驰骋的那个四个颜色今年都很流行，你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好吧，大家也都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吃的好玩的分享都可以发在微信上，好心情也可以分享啊。小周，你能说一下你这个到底是哪吗？一个地，一个木凳子，上面挂个葫芦，这到底是哪？半日游，来你推荐一下。我实在想不起来是哪，你这个我实在没办法猜到，你说说吧。好的，大家推荐的半日游的也能接着推荐啊，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
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929同城转一转。
2: 好的，同城转转呢，邀大家继续来收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对，刚才因为看到了小周的那个微信，我一直在猜那个葫芦是哪儿的啊。刚才说错了，我记错了，不是那个马纳斯葫芦园，是呼图壁。呼图壁有一个葫芦园，就是在那个呼图壁县的武功台镇幸福村的乡村葫芦园。哎，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距离乌鲁木齐呢大概就是约70公里，很适合周末自驾去逛逛。我突然想起来这个地方也应该推荐给大家，所以找到了具体的地址。在这儿呢给大家说说啊，这个地方呢也是咱们去研学旅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田园综合体，很好玩。咱们可以认养葫芦，体验从种植到工艺品制作的全过程，感受非遗的魅力，真的是挺不错的。尤其是带孩子玩啊，这里也特别适合，你可以带孩子去体验这个葫芦的雕刻、彩绘等等28项非遗体验项目，内容很多。当然这里还有文创购物，这个葫芦厅里摆满了雕刻吉祥纹样的摆件，特别的精致，有车饰啊，文创产品啊，都挺不错的，而且价格也很便宜，就是5块钱到40块钱之间啊，你可以选。当然了，到这儿去，大家可能想了，我到这儿去，我得去吃吧，是吧？周末游吗？一日来回也不太合适，70公里呢。如果你想一日往返也行，但是你想住一下也可以，周围酒店也很多，民宿也能选择。当然了，这里的餐饮还有配套的，除了这个周围你可以选择你喜欢吃的美食之外，你在这个园区当中也有这个烧烤区。像这个周围啊，幸福大院9家餐饮场所和民宿生意都是很火爆的，所以大家都可以随便去尝尝，农家菜都挺不错的。我觉得你任意进一家随便吃都不会踩雷的。农家乐一般我觉得都是很好吃很地道的特色美食，大家都可以试试。所以你小周我还行吗？通过你这一个葫芦联想到这么多，还能推荐个地方，还真挺不错的。你这一个葫芦还是提醒我了啊，但你这是哪我确实不知道，你到现在你也不说了，你也不说了。然后你又拍了个，我看小周又拍了个图片过来啊，又拍了一棵树，就拍了一棵树，就是一棵树上面还有很多那个大家都知道咱们祈福用的那个红绳系了很多。你这哪，我想不起来，我怎么觉得是可可托海吗？可可托海岸面下拉桥那个位置吗？我怎么感觉好像又想到那儿去了，那儿有这么几棵树上都有大家的这个红绳系的红绳祈福用的，是吗？是那儿吗？你这个好抽象啊，很难猜很难猜，要不你说吧，我猜对了吗？然后我从葫芦园又跑到可可托海了，现在思路就是这样的，没有一个具体的，你能说吗？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分享啊。但你又写了半日游，可可托海是不是有点远了？这个半日游我实在不知道这是哪儿，不会是那个水墨沟公园吧？是水墨沟公园吗？我又想到这儿去了，半日游啊，这可以啊，水墨沟公园可以半日游。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你推荐的好吃的好玩的啊，能不让我猜了吗？都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回到节目当中，终于有思路了啊！我们这个百姓热线的主持人林芳刚才给我发 QQ， 他说咱们这个小周发的这个地方好像是马纳斯的神鱼台景区，他说好像是这个地方。然后呢，我就在找这个神鱼台景区的相关介绍啊。我看到了，这个景区呢是在马纳斯县包家店镇的柴场村，它是景区属于马纳斯国家森林公园，核心看点呢就是一棵树龄1100余年的古榆树，哇，也叫亭州第一榆，真不错呀。他说适合休闲避暑拍照，怪不得这棵树这么大，都千年古树了，真的。不错不错。然后我再看，我刚看完他这个林芳给我的猜测之后，我就找了这个景区，我找到之后再回来微信平台上一看，小周说神鱼台。行，还是有人能猜对的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收听929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今天呢是10月9号星期五，我是本期文物里的新疆讲解员方舟。天山北路亭州大地，一条古老的丝路廊道啊，在这里铺展。8000多年的文明静静收藏在昌吉州博物馆的展柜之中，馆藏近20000件文物，从新石器时代到石器、彩陶，到汉代草原精器，从北庭故城的砖瓦，到见证图尔扈特万里东归的镇馆之宝图尔扈特银币，一件又一件的文物串联起天山北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漫长岁月。那么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将会走进昌吉州博物馆，沿着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昌吉历史文物陈列展的展现，透过文物读懂亭州大地的过往。昌吉州博物馆展厅呢是分为历史陈列、新疆历史名人展、丝路货币展等多个展区，北庭故城模型、康家石门子岩画复原，把天山北路的历史完整铺陈在观众或者说是参观者的眼前。接下来呢，我们先回到远古，看一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最早的先民留下了怎样的文明的印记。

彩虹里的人，你们好吗？你那儿快乐吗？我期待的，还记得歌唱。躲在屋檐的人，你们害怕吗？还记得笑吗？还记得保持好奇的傻瓜。车子经过了桥，我记得在那便利店里买的酒，可是我不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会走进昌吉州博物馆，探访天山廊道上的亭州珍宝。首先呢，来到这个昌吉州博物馆史前文物展区啊，这里藏着昌吉最早的文明密码。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们来看一看这里所珍藏的文物。第一件西周丹耳彩陶罐啊，那出土于七台县，袈裟红陶，黑彩绘制水波纹，三角纹样，一侧啊是带着这个把手。那几千年前天山北路的先民烧制陶器储存饮水食物，彩陶上的纹饰啊是他们对自然对水流的观察，而这些彩陶啊也是史前文化和这个彩陶那么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所看到的所印证的一个实物的证据。那么呢，还有啊，就是新石器时代始祖磨制光华，是远古先民啊祭祀的遗存，见证着远古部落的信仰和对生命繁衍的期盼。而在这个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的复原展示啊，也在这个昌吉州博物馆。三千年前先民啊在岩壁上刻画了数百个人物野兽载歌载舞，这是刻在山石上的史诗，也是天山早期文明的画卷。那么接下来呢，时间啊要来到汉代，草原游牧文明在这里啊熠熠生辉。馆内两件国家一级文物汉代兽面金箔出土在这个木垒鸡心梁，古人啊用这个锤啊不停地敲打的这种工艺，然后呢在这个薄薄的金片上压出了这个兽面纹样，属于这个古代的游牧族的这样一个饰品。而这个黄金锻造的工艺啊又特别的精巧，能够看出啊当年草原部族高超的手工技艺，也印证了天山北路草原文化的繁荣。那么同展区啊还有汉代的这个青铜做的这个一些卷轴，而且这个卷轴啊它是那种龙形神兽，加上这个做起到这样一个记载和这个传播的过程，那融合了像中原神兽的审美和草原的这个青铜工艺，可以说啊也是丝路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了。从彩陶石器，然后呢再到这个草原的精器青铜的世界，史前到汉代，天山北路啊从来不是孤立的远方。那么中原的审美草原的记忆在这里相遇，而文明的交流从数千年前啊就已经开始了。

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文

这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呢一起去走进昌吉州博物馆，在这里来领略丝路亭州的历史和文明。时光流转，丝绸之路天山廊道繁荣起来了。那昌吉所在的亭州啊，是成为丝路要道。北亭故城就是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城市。在昌吉州博物馆里啊，北亭故城的建筑模型，还有出土的莲花纹瓦，包括地砖，复刻了唐代北亭城的样貌。莲花的纹样和唐代长安城建筑纹饰啊是一脉相承，这是唐代中央城这是唐代中央政权在天山北路有效治理的实物证据。那包括啊唐代的鎏金铜佛、木垒征集、佛像衣纹飘逸，造型端庄，见证了当年丝路之上佛教文化的传播。那么在这里啊，还有一件很特别的文物，元代陶水银瓶哈、啊。很多人啊初见会误以为是一个陶制的容器，可以说啊它是古代炼金术士使用的器具，印证啊在元代时期东西方的科技工艺沿着丝路传到天山北路。展厅啊还有这个察合台汗国时期的古钱币，一枚枚钱币啊是当年商旅往来贸易互通的直接的物证。那么在这里啊还包括像有这个金双鱼纹铜镜、金代器物双鱼纹样寓意吉祥，中原铜镜的这个铸造工艺传播到天山北路，文化审美跨山而来。从唐代、宋元丝路驼铃不绝，中原的建筑铸造工艺，还有呢这个周边的像一些技术啊、商贸的文化呀、啊、在亭州交汇，一件件文物告诉我们，天山廊道自古以来就是文明互通、人群往来的通道，各民族在这里共生交流。

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文物里的新疆》，我是本期《文物里的新疆》讲解员方舟。天山北路亭州大地，一条古老的丝路廊道在这里铺展，八千多年的文明静静收藏在昌吉州博物馆的展柜之中，馆藏近20000件文物，从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彩陶到汉代草原精器，从北庭故城的砖瓦到建镇图尔扈特万里东归的镇馆之宝图尔扈特印印，那么印印哈，一件件文物串联起了天山北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漫长岁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昌吉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图尔扈特印印。那么这一枚印章啊，是方形银质，印身啊满就是刻有像这个满文、蒙文等等等等，而且呢侧边啊还是这个刻着汉字款石“乾隆年间礼部造”。那么在1771年啊，图尔扈特部在沃巴西带领下啊，冲破重重的阻隔，万里东归，回到祖国故土。那清政府啊，颁授了这枚银印，是对图尔扈特部族回归的嘉奖。

代表啊中央政权的管辖和认可。而这一枚银印啊，不只是一枚官印，它记录了一段震撼史册的家国故事，是图尔扈特人心向祖国、万里归乡的实物见证，生动展现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啊。那么展厅呢，还有啊这个建修博克达山庙记的石碑，清光绪年间立。那么博克达峰自古啊就是中华山川的体系当中的圣山啊，那么包括像碑文啊，碑上的二龙戏珠的浮雕啊，都是历代中央政权对天山地区山川理治管理的实证，也证明啊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北庭的唐砖到图尔扈特的银印，再到博格达山庙石碑，千年时光文物无声，却一遍一遍地诉说着天山南北始终是中华版图的一部分，各民族血脉相连，家国一体。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文物里的新疆。长吉州博物馆啊，不只是存放古物的库房，馆内啊依托馆藏文物开发了大量文创。那接下来咱们就继续走进长吉州博物馆，来看一看文物新生博物馆的当代力量。那么在馆内啊，除了咱们说大量的文创，你包括提取康家石门子岩画、北庭莲花砖、图尔扈特银印的元素，做成了像书签呢、丝巾、文创摆件，同时啊开设了研学展厅，用 VR 多媒体让北庭故城远古岩画充分的活了起来，吸引了很多青少年啊走进了博物馆，触摸了家乡的历史。可以说啊，免费开放的展厅常年会举办展览、社交活动，让文物啊走出库房，走进大众生活，讲好天山北路的历史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以说呢，当文物活起来、动起来的时候啊，更多的科技的力量的加持，也让大家呢对于历史啊有了更多的了解。文物会说话，也许无声，但是所说的每一句话，让大家呢都能够读懂我们的过往、我们的历史。

千年，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

了昌吉州博物馆。可以说啊，从远古的彩陶、草原金器到北庭彝族，有了昌吉州博物馆。可以说啊，从远古的彩陶、草原金器到北庭彝族，再到托尔扈特银印，把千载的亭州故事啊，藏在一件又一件的文物当中。当然呢，可能对于这个节目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所能介绍的毕竟只是这个一部分哈。如果说呢，您有机会去到昌吉，那不妨啊走进这座博物馆，亲自啊去看一看这些跨越千年的珍宝。在这里不仅是历史的印记，更多的是大家呢可以去倾听历史的声音，去看到历史的每一个光影。到这里，今天的文物里的新疆也是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着大家一起透过文物去读懂大美新疆的过往。好，朋友们，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精彩的莱萨，
3: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2: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5: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范克斯。
2: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在莱萨莱萨节目当中来聊一个轻松又快乐的话题。小东要和你一起聊的是综艺，对，就是那种让你下班回家瘫在沙发上，周末窝在被窝里，吃饭的时候就着看的快乐源泉。不管你是喜欢烧脑推理、爆笑喜剧、治愈旅行，还是音乐竞技，今天这期节目啊，是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精挑细选了几档好看的综艺，稍后呢，一档一档的来给您推荐。

首先和大家一起推荐的一档综艺节目啊，是让我从头笑到尾的一档节目，全明星爆笑旅行游戏真人秀宇宙闪烁，请注意。这档节目呢，把黄晓明、黄子韬、刘耀文、邵子恒还有王鹤棣、于洋六个人凑到了一块儿，那化学反应简直了。黄晓明化身黄老大，一边当大家的家长照顾弟弟们，一边是毫无偶像包袱的自黑玩梗，连闹太套都主动的接梗，这格局你说大不大？另外黄子韬呢，属实是一个高能量的小太阳。最让我感动的是王鹤棣回母校重逢恩师的那一刻，直接是泪洒现场，硬汉也有柔情的一面。这档节目呢，2026年初开播就成了开年的爆款综艺，收官之后全网都在喊，哎呀，这个爱奇艺立刻安排第二季，必须是原班人马。我看完的感受就是一句话，疯玩是表象，解压是内核，温暖是永远的底色。这六个人放在一起，你不看真的是亏大了。强烈推荐大家可以看看这档综艺，宇宙闪烁，请注意。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呢，是一档被观众称为喜剧音综的节目啊，《魔力哥先生》啊。这档节目呢真的很有意思，它首创了魔力哥这个概念，锁定的是什么样的歌呢？短视频热歌、彩铃金曲、洗脑神曲，就是那些你平时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爱听，但是一放出来就忍不住跟着哼的旋律。然后呢，节目请来了一帮实力唱将，用顶级唱功去重新演绎这些土味旋律，当然这个土味是打上引号的，形成了土味加殿堂级的极致反差。用大张伟、龚琳娜组成的着魔团在台下当观众嘴替，反应真实到不行啊！就是很多人手机里有两份歌单嘛，一份是用来展示品味的，一份是偷偷自己听的。魔力哥先生呢，就是让你光明正大的享受快乐。我觉得这档节目最大价值就是告诉你，能让你快乐的就是好歌，放松的时候来看绝对是解压的。

接下来为您推荐的这档节目啊，是我一直在追的电子榨菜劳作计时互动节目《种地吧》第四季。这一季呢，十个晴天这个组合种地小队啊，是把脚步迈得更远了，直接奔赴西藏墨脱和咱们新疆于田，记录高原种植、沙漠治沙、大田耕种的点点滴滴。那节目呢，从今年5月14号上线，共32期，8月收官的。说实话，我看完这档节目最大的感受就是踏实。一群年轻人认认真真的种地，面对真实的自然环境和农业难题，没有剧本，没有套路，就是实打实的干活。哎，节目呢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呢，让青年奔赴特色农业产区，直面这个农户务农的现实难题。多元的田野图景呢，也是悄悄的这个消解都市人的焦虑。这档节目做到了第四季啊，还能够保持高水准，我觉得靠的就是那一份真诚。如果你想找一档能够让你心静下来的综艺，种地吧绝对是不二之选呀。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9度，东南风3到4级。
3: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金，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9: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精彩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2: 你过来呀、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欢迎继续回到莱萨莱萨节目当中，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今天呢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来推荐一下值得一看的那些综艺节目啊。要为您推荐的下一档综艺节目叫做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二季。这档节目豆瓣评分呢是 8.0 分，是2025年评分最高的脱口秀综艺了。那我觉得之所以好看的核心就两个字儿，内容。节目呢是回归了脱口秀用幽默解构生活的本质，段子内容优质，流程紧凑，陈鲁豫啊、大张伟啊等等这些嘉宾啊，是既懂脱口秀创作逻辑，又能够站在观众视角来给出中肯的一些点评。那选手阵容呢特别多元，59组的选手里有消防员、律师、哲学硕士、职业围棋手，涵盖了各种职业背景。侯志源呢讲外包牛马的日常，戳中了无数职场人的心酸啊。王小丽呢拆穿了世俗对人生进度的绑架。何广智呢最终是夺冠了，他7年的坚持啊本身就是一部逆袭故事。我觉得这档节目最打动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只是逗你笑，还让你在笑完之后想一想，原来啊身边有这么多努力生活的人。每一期啊就像一次高质量的思想聚会，所以呢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说到喜剧综艺啊，必须要和大家来说说《喜人奇妙夜》第二季。这档节目呢，在我的心里面是宝藏与争议并存的存在啊。先来说它厉害的地方吧，赛制上由五组往季的冠军和优秀小队来担任团长，带领21支喜人小队同台竞技，形成了老带新的这种良性创作生态。内容表达上呢，把创作触角延伸到了更细腻的情感和社会议题，既有技能五子棋这样纯粹出圈的作品带来纯粹的欢乐，也有聚焦情感关系的作品引发深度共鸣，实现了笑中有思的突破。不过呢，也得客观的说一句啊，这档节目豆瓣评分6.6分，比起它的前身一年一度喜剧大赛8.6分的高分确实有些落差。那有观众觉得内部梗太多了，有些作品强行煽情，但是我觉得即便如此，它依然是国内喜剧综艺里面最有创作野心的一档。那些年轻的喜剧人用抽象和荒诞的方式回应现实，勇敢地做着新东西啊，这种尝试本身它就是值得尊重的。喜欢喜剧的朋友，您可以去看看《喜人奇妙夜》第二季。紧接着和大家一起要推荐到的是音乐综艺啊，歌手2026这档节目呢是必须重点推荐的。在当下音乐综艺普遍是半开麦重度修音的这个大环境里面，歌手2026呢直接把全开麦无修音全程直播 one take 当成节目的关键词，用技术层面的硬性规定了这种就怎么说呢，就这种硬性要求啊取代了后期制作的滤镜啊，说白了就是你听到的就是歌手现场最真实的状态，唱得好就好，唱砸了大家都听得见。这一季呢汇集了齐豫、庾澄庆等乐坛前辈，还有窦靖童、胡彦斌、张碧晨这些中坚力量和新生代唱将。那节目还引入了月度联赛和 AI 情绪捕捉系统，然后呢淘汰就不再是这个遥远的剧本了，而是实时投票下的量化审核。我看这档节目最大的感受就是紧张、刺激、真实，观众的注意力从谁唱得好变成了谁唱砸了啊！这种不可预测的竞争张力才是竞技类音乐综艺真正该有的样子。爱音乐的朋友，这档节目你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我们接下来一起听到歌手2026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有一期节目当中万妮达凭借的这首歌获得了当场的冠军，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唤醒我》。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5: 仓库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6: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7: 这呢，停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4: 每年20000多分钟真诚沟通。
8: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4: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9: 因为你们好多事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10: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11: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4: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服务。如果说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工作日中午的2点到3点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啊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不太方便打电话，您可以在抖音平台关注小骆说车，大小的小，骆驼的骆啊，小骆说车，私信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

0: 发给我们，我们热线空缺的时候会给您回拨过去。在今天节目当中共同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的搭档嘉瑞和易远，共同为您的有车生活服务。爱车有话说只有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听节目打电话，我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会提示空缺热线，就是听节目打电话最快。另外一种私信，在抖音平台私信小洛说车，一定要记得编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好吧。下面的时间走进今天的问题回复板块，今天热线开通的时间预计会在2:30左右。
1: 用心倾听，
2: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都10多天了，也没有给我们请人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3: 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1: 用心沟通，
4: 我每天开上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
5: 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2次了都不行。
1: 用心行动，
6: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7: 谢谢你们交流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8: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1: 929爱车有话说，用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0: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今天问题的开篇，我们关注到黄先生向我们投诉，由于一台比亚迪的车辆由于产品质量问题，维修天数达到了汽车三包退换车的标准。在退换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黄先生感觉到了对于比亚迪的一些不满，我们听听黄先生的问题描述。
9: 我是2024年12月买的比亚迪汉，买完之后那个车一直有那些小问题嘛，比如说方向盘异响啊，车机软件问题，方向盘跑偏，目前就是这个主驾左前方的异响一直解决不了，然后这边门店的话就是拒绝跟我沟通。
0: 门店从之前的拒绝沟通到媒体介入之后跟车主沟通退车事宜，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但这个事情麻烦的点在哪个地方呢？这个事情麻烦的点在车主所买车的 4S 店和实际给他汽车三包退换的 4S 店不是一家 4S 店。一家买车的地点在广州的盛世星景，负责给他三包退换车的 4S 店呢是冒名的一家叫做悦迪 4S 店。问题上线之后，明明车主之前得到的结论是没有人愿意与他沟通，媒体介入之后实质性的往前推进了一步退换车，但是在退换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两个点车主非常的担忧。其一就是如果说他这台车按照汽车三包退换了，那之前享受到的政府补贴有没有可能收回，这是车主的第一个质疑。那如果说收回的话，那这个损失到底该谁来承担，或者是以后再买车能不能享受到，这是车主的第一点质疑。第二点的重要质疑是车主由于当时买车是按揭的，涉及到非常繁琐的一些款项，但是车主认为这家叫做盛世星景的这家 4S 店开的发票金额和实际他缴纳的不一样，这是两个重点的问题。问题上线啊，我们也多次转交比亚迪客服，我说你们了解一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让这家当时负责销售车辆的这家门店详细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政策。比如说当时享受了政府补贴，如果说这台车退换车，这个补贴到底会不会收回，后续的问题怎么办，一个问号，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发票的金额到底为什么车主认为不一样，无非是解释一下了解一下让消费者心里安心。但这个问题上线从最早的9月18号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车主所担心的重点的两个问题都并没有接到比亚迪方面或者是这家叫做盛世星景 4S 店的一个回应，媒体没有接到电话。我们回访黄先生，您有接到电话吗？黄先生请讲。
9: 啊，目前事情内容还没有进展，没有人联系我。
0: 具体内容没有进展，没有人联系我。我不知道比亚迪在这个事情之上到底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之前的比亚迪所有的问题上线处理速度都非常之快，这个问题从一开始上线到车主二次又投诉，这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难道解释清楚这个事情都 做不到吗？

0: 我们在回访车主的过程当中啊，车主跟我说，卖车的这家 4S 店的确跟我联系了，他说的原话是什么呢？就是说并不影响国补要退回，就国补并不会退回，但是车主说我自己明确问了我们本地的商务局，商务局明确给我回复国补要退回。那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卡在了哪个地方，既然车主没有接到更新一步的电话，我们只能作为投诉再次转交比亚迪客服。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1: 客服工号6202。主持人你好，
0: 我想请问一下6202啊，刚才我对于这问题大致的描述是不是说清楚了？
1: 说清楚了主持人。
0: 目前我想请问一下，在咱们的工单当中，对于这起案件有没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方向和或者说是进展，或者你需不需要我报一下车号您查一下，还是目前您直接能看得到？
1: 这边客服在前面导播间已经提供方式给我们这边，能够看到咱们黄先生车主啊在前面来电反馈的这个情况。目前这个情况呢，我们相关部门这边已经是反馈给对应工作人员以及相关部门在进一步的这个核查协助处理当中了。稍后客服这边呢也会备注情况，再次给用户这边尽快的去加急反馈的。
0: 好嘞，辛苦您啊。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因为比亚迪在我节目当中一直是服务效率非常快的品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卡在这个问题之上了。如果说你们哪怕中间有一些你们所实际遇到的一些难处，也随时跟我们同步，咱们摆到桌面上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就好，千万不能消费者一反映问题你们石沉大海。到目前为止所反映出来的消费者的质疑你们不做任何回应，这样其实很不好，好不好？
1: 已经备注好您的诉求了主持人。
0: 好嘞，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啊。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场外跟我们的同事说，谢谢你。那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关注当中啊，哪怕要退回，那你们 4S 店方面也可以跟你们当时负责发国补的这个区域或者说是商务局去沟通一下，看有没有可能下次再买车的时候还能享受到，仅此而已吗？并不是说这个钱一定要你们出。车主在这个事情之上他也非常的操心，他说我也问了，那他们自己不愿意承担这部分费用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我把车转到 4S 店，过户到 4S 店之后再退车，就不存在这样一个费用了呀。那就把问题说清楚就完了呀，哪怕是要退回国补，不要影响他下次买车再享受国补也是一样的呀，把问题说清楚，发票的金额对一下，说清楚就完了吗？不知道这个问题为什么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情况，我们暂时放在这儿，我有很多个问号。那如果说在这个事情之上啊，那有必要的话，小洛本人也跟比亚迪厂家我再去对接一下吧。我以为按照节目的流程比亚迪速度会很快，但这个问题之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无数个问号啊，我们等待一下。下一个问题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汽大众是吗？啊，通了是吧？因为我们同事提示我一汽大众的这个问题打了快十分钟，一直在等待，不知道等待上没有。我们先听听林先生一汽大众的车辆相关问题。
2: 我的车在上个月发生了车机故障，4S店检测出来是电脑板故障，然后就打了厂家，厂家回复是没有配件，然后拖了半个月之后，客服给我的解释是厂家和配件厂有商务合同纠纷。我又等了一周，然后我就去查了我的车机，他这个配件是，结果是他们在打官司，然后现在给我的回复就是无限期等待，什么时候有配件什么时候给你修。
0: 这个问题让人觉得也非常奇怪的是，车辆在质保期之内出现了车机的一些故障，去了 4S 店说我们现在没有配件，车主等了半个月之后实在等不及，联系到厂家，厂家说我们一汽大众现在目前跟配件的厂商有合同纠纷。你没有纠纷关我消费者什么事情啊，对不对啊？找他们，后来发现好像是一汽大众在和 LG 中间有这么一些纠纷，结果呢说，据车主的原话描述说，他们在打官司，让我的车辆在质保期之内出现了产品问题，无限期等待，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对吧？你自己的车辆出现了你厂家跟配件厂之间的纠纷，导致人家在质保期之内的车辆无法正常使用，这是个什么逻辑啊？ 问题上线，我们也想了解到底是什么情况。哪怕你们自己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不对？你们自己处理你们自己家的问题，你别影响别人用车呀。再退一万步讲，你们跟车主商量好，沟通好，无限期的等待，是不是？你把人家车主的车放你们 4S 店，你们给他一台车，让人家自己正常使用，行不行？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都是办法。但是一汽大众没有回应啊。这个问题是9月29号上线的，这转眼已经11天了。我们回访车主林先生，因为媒体没有接到电话，我们回访车主林先生，
3: 继续无限期等待。你们联系完他们的第二天第三天，然后就再也没回复过了。
4: 11假期之前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作为投诉再次转交一汽大众全国客服。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洛，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5: 我是203。
0: 203号客服代表，你好。这位车主的这个问题我再次给您这个从头到尾简单说一下好不好？
5: 啊，好的。
0: 一位车主呢，24年10月份买了一台一汽大众的 ID7， 结果呢在8月份的时候出现了车机故障，去到 4S 店检测说由于电脑板的故障，但是没有配件，让车主就等，车主等了半个月，实在等不及了，联系客服。据车主描述，由于厂家和配件厂家有商务合同纠纷，导致没有配件也换不了货。车主又等了一周，自己查询，因为你们一直没给他回复，自己查，说是好像是你们和 LG 平台中间有一些纠纷，让车主的车本来在质保期之内的车无限期的等待它电脑板故障，需要更换电脑板或者是后续的处理。车主呢说你们什么时候给我修，据车主描述 4S 店说有配件再给你修。那他这台电车是你们的 ID7 呀，没有车机这台车你让人家怎么使用啊？车主的原话是没有车机等于报废了这台车。车主还说了一句话，我不联系他们，他们也不联系我。问题呢是9月29号上线，当时我就转给咱们一汽大众的1764号客服代表，截止到今天11天过去了，不论是媒体和车主都没有接到最新的任何回应。我们今天在今天节目之前回访车主，您听听他的录音。
3: 继续无限期等待。你们联系完他们的第二天第三天，然后就再也没回复过了。
4: 11假期之前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不知道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大致说清楚了。203号客服代表，
5: 好的，听清了，主持人。
0: 后面加4个字媒体加急，这样的话给人感觉不光彩，是不是？你开餐厅的，你没有菜没有肉没有面条，你开什么餐厅啊？给人是这么一种感觉。我做的这个比喻比较俗气啊，就是你们自己内部有问题，你凭什么让消费者来帮你们供单呢？哪怕的确现在你们从你们的层面解决不了这个事儿，你们线下跟车主沟通一下，来车主体验不爽，你们给人家给一台其他的试驾车，让人家先开着，你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再换回来，这也是一个办法，而不是把消费者晾在这个地方。这样的话的确不太光彩，作为一个品牌来讲，或者你们所了解到的跟消费者所说的实际情况不一样，也给媒体同步呀。我节目办了14年了，不是说我只听
6: 去证实啊，这个我不需要解释什么，我是一个车商，我挣到了我该挣的利润之后呢，我配合他完成了这个我的这个交接义务啊，然后我觉得我自己自证清白也好是怎么样也好，我愿意走法律程序，就这么简单啊！而且我没有时间跟他去，什么恶意的去把这个账号攥到我自己手里，像他所说的那个意思。我想问一下，我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啊，完全是他自己一个人，我也非常非常的纳闷儿。我也对这个理想官方的这个客服也好，技术手段也好，这个工程师也好，我也非常纳闷，怎么会这个账号怎么会流落到这个第三个这个姓刘的人手里？我也不知道怎么过去的，也不是我的所作所为。10月2号是这个消费者这个赵先生来到我店里之后，我配合他联系了原车主，然后向原车主要了这个验证码，要了验证码之后呢，我们去尝试绑定，我们的初衷是把这个账号绑定来，然后再交给这个原车主，交给这个消费者，对吧？然后这个赵先生就一直一致认为是我们恶意将这个账号，我们当时10月2号下午是没有绑定成功的，我们所手机上的东西都是在的，他如果说 就是通过媒体也好，公众也好，这么去污蔑我。

0: 的证据的情况下，我也会追究我的这个维权责任啊，就这么简单。他这个是属于诽谤，然后诬陷，啊，我从我的这个律师了解到，他可以走正常途径去啊研究这个事儿，咱们相关部门就是说法院也好，执行局也好，咱们可以有权利知道这个第三个人到底是谁，是不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我随时配合，就这么简单。我的话说完了。啊，我没有任何的动机去这么干。
1: 嗯，
0: 因为我这个车挣了10000多块钱，我都可以公开。
1: 嗯，
0: 啊，因为我把这个原车主的联系方式都给他了。
1: 嗯，
0: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沟通的。完成过户之后，他现在就是说一致认为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把这个账号攥到自己手里，我们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敲诈他吗？

0: 刚才说的是他多么的无辜，我想问你，这个我这有那个他弟弟，这不是他本人啊，他弟弟叫邱鑫，他弟弟邱鑫操作和那个原车主要验证码的，你们也可以找理想400去核实。这个验证码，我作为车主去拿我的权利的时候，他怎么会忽然绑到第三方？第三方绑了有什么好处？然后他弟弟当时确实跟我说了，原车主要2000块。然后他我这他给我发的这个所有他为他自己自证清白的东西，包括那个原车主的电话呀，这些东西都是在10月3号、10月2号晚上被绑定成功以后才发给我的。
1: 嗯，
0: 你说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怎么会无缘无故去污蔑一个车商呢？他这样做真的是，那我你说作为我咱们去办任何事情，买任何东西，那随时随地要拿好录音，要录证据吗？
1: 现在核心的点啊，就是核心的点，现在就是说，本来应该把 APP 从原车主 A 转到现车主，也就是投诉者赵先生 B 这儿，对不对，赵先生？
0: 对，是的。
1: 但是在转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据卖方讲，他也不认识，据买方赵先生讲，你也不认识的 C 这个人姓刘，对不对？
0: 刘伯辰，而且还有一个你可以问理想官方证明，他刚才自己也说他说他配合我，所谓的配合我去要这个验证码，你记住车主的账号和验证码就是登录转让权限的这个一个手续，谁要验那个原车主也给我证实，只有给过他验证码，而且就那天下午保证成功。
1: 嗯，那就买方也就是赵先生仍然认为这中间所有的操作是车商完成的，因此绑定到一个彼此都不认识的叫刘姓的这个人这儿，您也认为是车商方面所导致的，你认为是车商在给门槛是吗？
0: 对对对，因为前面他弟弟跟我说过呀，邱鑫啊，他弟弟叫邱鑫，他亲口跟我说的呀，说原车主要点钱
1: 啊。
0: 那你说咱们干任何人我买个东西干什么咱们都要录音吗？
1: 啊，那我现在问一下邱总，因为车主现在认为是咱们这儿的问题，但是您认为所有转移到另外一个姓刘的这里的这样一个内容跟咱们卖方是没有任何的关系是吗？
2: 是的。
1: 您认为是理想官方的问题对吧？
2: 是的，是的，这个姓刘的叫什么名字我都不清楚。他刚才提到一叫什么刘伯辰，请问一下这个信息属实吗？然后这个刘伯辰，我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啊？就是什么代价都可以把这个刘伯辰找出来。
1: 嗯，
2: 就这么简单，好不好？啊，找出来问一下他到底认不认识我，他跟我有没有关系，就这么简单，好不好？我愿意付出诉讼的代价，就这么简单，好吧？
1: 就是您的观点就是，
2: 然后如果您不服，咱们就可以请相关这个执行部门去，把这个事情水落石出。如果跟我有关系，我退一赔三给他，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1: 我大概明白了，好啊。
2: 这个事情，不是，我也理解消费者的心情，他。是一直是想的这个验证码车主只给我了，但是验证码是给我这边人操作，但是没有绑定成功。我是对这个姓刘的这个人是怎么绑到这个车机系统的，我也表示特别特别的纳闷，特别特别的这个疑惑，我非常非常疑惑，就这么简单。
1: 好，我大概明白了，
2: 所以咱们就结束吧，我现在有点忙。
1: 嗯，好，我大概明白了。
2: 我接受任何形式的这个调查和维权和这个，而且我也从官方客服那里了解到了，我们过给这个出口公司之后，他们带着这个携带这个什么这个复印件和委托书就可以过去，再继续把这个账号绑定到他们自己的这个相关人员的这个。强制性就可以绑过去，这是我从这个客服人员那里了解到的。
1: 好，
2: 如果是这么的情况，我愿意也配合他，去四 S 店也好，怎么样也好，他来我店里，我说了跟他一起去四 S 店了解是什么情况，他说我在演戏，那么 OK， 那他不去，那我也没办法，就这么简单。
1: 好，
2: 好不好？
1: 我明白了。好，那您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您就可以下线了，好不好？

0: 邱总，
1: 哎好，
0: 好嘞，请邱总先下线，我跟瑞车主说一下啊。这位车主，截止到目前为止，卖方已经说得非常的，从他的层面说得非常清楚了，你心里可能也有疑虑。我现在问你几个节点性的问题，现在如果说需要解决这个事情，必须把车辆从国外拉回到国内去 4S 店解绑，只有这一种方式，对吗？
1: 对的。
0: 那现在实际造成的这台车，实际你运到国外之后，现在目前这台车是无法正常使用的，对吗？
1: 对的。
0: 啊，我大概明白了，稍等一下，这个时刻我们也联系一下理想客服，但是这个理想客服应该没有，不一定会有义务来配合我们做这么一个事情。您先别挂电话，这位车主，我再尝试着通过理想客服的渠道再去了解一下。你认为从你的角度来讲，卖方是为了额外问您要2000块钱，所以说找了一个第三方姓刘的人牵制住你。由于你没有交额外的2000块钱，所以说他就把车落到第三个人的名下，然后导致现在车辆就完全无法正常使用，对吧？
1: 对
0: 啊。然后卖方现在认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的猜测，我们一会儿转交一下理想客服，看到底是什么情况。你找一下这台车的识别代码，因为不涉及有车号嘛，你找一下这台车的这样一个车辆识别代码，一会儿给我念一下，我先过一条半点宣传，差不多2分钟，您别挂。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4: 用心倾听，
5: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都10多天了，也没有给我们去请大夫，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6: 怎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4: 用心沟通，
7: 我每天开放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
8: 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2次了都不行。
4: 用心行动，
9: 谢谢你们呀，今天特别感谢你们呀，
8: 谢谢你们交流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9: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4: 929爱车有话说，用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0: 我们同事这会儿正在尝试连线到的是理想客服，但是他们不一定会有这个义务帮我们查，我们尝试沟通一下。这位车主，这台车的车辆识别代码您找到了吗？
1: 有、
0: 哎、您给我说一下、
1: 这个、还有一个你说一下，这个是我昨天带着公司所有的手续已经把这个叫刘伯成的强制解绑了。
0: 嗯，
1: 解绑了，我就是现在打电话，就是这个车商这个无缘无故这个他们搞这个行为，我特别的气。我现在给你讲代码啊，现在这个理想客服已经把这个账号解到我们公司了。
0: 啊，那就等于是说实际推进了吗？
1: 对。
0: 那您通过广播只是说一下这个车商让你不愉快的经历，但是现在结论是已经解决了这个事，是不是？
1: 我说像这种道德败坏的车商，他就不应该。他就不应该这破坏这个就是行业里面一个老鼠屎。
0: 就从您作为消费者的角度来讲，这个体验非常的不舒服。应该你我在你这儿买车，你给我的整个一套服务体系是完整的，不至于产生这么多的波折。虽然说最终又通过媒体我把这个事情说出去了，找你去沟通，但是你仍然说您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卖方说我们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我接受你去起诉或者怎么怎么样。你也同步通过种种的方式，现在目前把这个车的手续是捋清楚了，对吧？
1: 就是强制解绑了，但是就是咱们这个车商这种行为啊，各方面的这种行为，你说我一个消费者，我去商场买了个彩电，哎呀，他们的，你说我无缘无故会投诉他这个商场吗？
0: 对，因为中间我也产生了非常奇怪的一个点，就是中间涉及到 APP 过户的时候，按照正常流程，他当着你的面跟原车主打电话，跟客服打电话解绑就行了。但是您说了一个细节，就是对方好像一直在跟您沟通的过程当中，好像并没有当着你的面，结论是莫名其妙挂到了其他的人身上，所以说你就产生了一些疑虑，对吧？
1: 对，然后还有那个原车主跟这个车商的弟弟问原车主要的这个二维码的这个截屏，二维码你咱们都懂吗？就银行的那个二维码，那个他可以登录，知道吧？登录上去。只有他要了，一直到下午6点多，最后一次验证码发给他，他还发的车架号打400，然后，他说的没转成是什么没转成？就是他 操控不了我这个车，但是账号的所有权。

0: 机场客服证实了是转走了，
1: 嗯，
0: 在8:20，你说是一个叫刘，这个叫刘伯承的人，
1: 咱们不用说人家的具体名字，这个人刘姓的这个人到目前为止谁也不知道是谁，对吧？
0: 对，原车主也不认识。
1: 啊，那好吧，好在最后解决了，你也把您的这样一个购车的经历也通过广播分享一下，分享了，然后也提示大家，
0: 告诉大家，嗯，就说是这个，还有就是新能源车啊，就是一定是这个 APP 的事儿，还有就是千万不要让这种不良车商在得逞，不能答应给他们给钱，
1: 嗯嗯，
0: 给他们给钱的后面就是拒不承认，什么法律他也知道，买我买一个家电买什么，消费者你走法律打官司要3个多月，
1: 嗯，
0: 然后他从头到尾他拒不承认这个东西，
1: 嗯，
0: 如果调查的话，这还要给理想发函，
1: 嗯，
0: 这个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1: 嗯嗯嗯，那就是最后是结，
0: 啊，
1: 结论是解决了。另外一方面，你也通过广播也说一下你的购车经历，同样给其他准备买二手新能源车的车主一定要说一下，就是所有的流程除了这个二手车过户之外 ，APP 也一定要转到您个人的名下，等等一系列的手续搞清楚，再交最后的钱，这样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是这个意思不？
0: 对对对，昨天在理想客服，在理想客服亲口告诉我的，他们用这 APP 的漏洞，还有一些车商问人家要20000的都有，
1: 哦，
0: 我真是碰见这种人了。
1: 啊，我明白了，好在最后解决了。
0: 现在感觉义正言辞，装委屈，
1: 嗯，
0: 我这其实理想客服那个录音啊，我其实都有。
1: 嗯嗯 嗯， 嗯，好，我明白了。
0: 他为什么好小一件事，他要逼着把这个消费者逼着要去打官司？
1: 嗯嗯。嗯，我大概明白了，那通过您的这个案例给大家做一个警示，好在最后解决了，我们就不再多讲。后面如果说希望您在车上面不要遇到任何的问题，如果说一旦遇到问题需要我们媒体来介入帮你调查帮你去摆到桌面上，您再联系我们好不好？
0: 行行行，我也是要保持，我也是不放弃那个啥，因为从国外掏回来这段费用对他提起诉讼。
1: 对对对，好的，那后面有需要您再联系我们，那我们先听到这儿好吗？
0: 好好好，
1: 嗯，好嘞。在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当中啊，今天花的时间比较长，大概可能大家听得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判断，我不多讲。买车者赵先生遇到这样的经历，通过广播阐述了这么多，他有自己的分析判断，但是卖方说我在这个事情之上我没有任何的问题，我把说话的权利转交给了大家，大家自己内心有什么样的判断，您自己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好，通过我的抖音直播间告诉我们。但是通过这个事情我要想跟大家说一点是什么呢，这位车主所遇到的这样的经历跟之前咱们所遇到的二手车纠纷它不太一样，这是买的是个新能源车，新能源车你要登录一个手机 APP， 因为所体验的功能非常的多，跟原来咱们油车啊类似原来的老车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也算是合同本身的一部分，也就是卖方需要配合的购车基本义务。如果说这个 APP 没有转过来，按照车主的描述，你看现在多麻烦，是不是？好在最后通过种种方式解决了，我们就不再多讲什么，给大家做好消费警示，买二手车，这整个一全套的，整个利利索索，全部搬过来，然后再付最后的尾款，好吧？下面一件事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这位车主罗先生，你好，请讲。
2: 哎，你好，
1: 向您问好，遇到什么事请您长话短说，我这边记录，中间不打断您，请讲。
2: 嗯，我有一个那个凯迪拉克 CT5， 嗯，然后我在6万公里的时候，我在途虎保养换了变速箱油，然后跑了2万公里左右之后，我的变速箱就报废了。
1: 嗯，
2: 然后我这个车本来变速箱它是有质保的，
1: 嗯，
2: 然后就发到乌鲁木齐那个 4S 店，他们去拆解，拆解完了之后，然后上报给厂家，厂家说这个东西是途虎的油没有加够，
1: 嗯，
2: 然后就给我拒赔了，就没有给我质保。然后我找途虎的时候，途虎又跟我说是油加够了的。
1: 嗯，
2: 现在这个变速箱嘛，我已经自费修好了，
1: 嗯，
2: 然后旧的变速箱嘛，已经从 4S 店也发回来了。
1: 嗯，
2: 然后我找途虎，途虎也不认，我找厂家，厂家说这个东西你是缺油，所以说现在搞得就很难受。
1: 嗯，我想问一下，现在核心的就是之前出现问题的这个变速箱现在在哪里？
2: 嗯，在我们喀什，我们已经从乌鲁木齐去发回喀什，放到喀什了。
1: 嗯。那 4S 店说由于你在途虎的油没有加够所导致变速箱的问题，途虎说我加够了，所以说两方都不认。
2: 对，因为我这个变速箱是有质保的，然后发给厂家，
1: 嗯，
2: 厂家说你这个是油没有加够，然后整个变速箱爆死了，
1: 嗯，
2: 然后就是厂家就给我拒赔了。
1: 我现在问一个核心问题，他们说你的车辆由于变速箱油没有加够所导致这样的情况，厂家给你出东西了吗？
2: 厂家没有给我出东西，
1: 嗯，只是说。
2: 对
1: 啊，那后来您自己自费更换了变速箱是吗？
2: 对，
1: 花了多少钱？
2: 花了3.5万。
1: 三万五。

0: 在哪家 4S 店换的？
1: 在乌鲁木齐那个银通吧。
0: 银通，银是哪个银？
1: 银盔的银。
0: 啊。
1: 对，银盔的银，然后通用的通，然后他为他授权的，然后喀什二级给我换的。
0: 授权喀什二级更换，您方不方便告诉我车牌号码？
1: 新 Q。
0: 新 Q。
1: LX458
0: 是不是？
1: 对，
0: 新 QLX458 这个问题分两个方面啊，有可能的确是途虎的油没有加够，另外一方面有可能 4S 店方面他为了把自己的责任甩清，说他们没有加够，有可能是真没有加够。一方面呢，我们刚才将这个问题先转交到了途虎养车方面，我们已经转交他跟我们节目的对接人了，应该今天之内会有回声。我先让途虎他们自己先内部查一下，如果说他们查的确有问题，让他们去解决。如果说他们查他们没有问题，我让他们摆出依据，我再去跟凯迪拉克方面去沟通，好不好？
1: 嗯，好，谢谢。
0: 然后工作日中午1点左右电话保持畅通，我们给你打回访，后面你就不用主动找我们了，我们主动找您，直到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为止，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先听到这儿啊。
1: 嗯，
0: 好嘞。目前空缺热线有没有啊？多少？如果说简单的话，还能再接一个。目前空缺的热线，大家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129，0991256129。因为我的抖音不是也在这个直播嘛，直播节目，我的抖音评论区就经常有朋友说要参与节目，但是呢我给大家说了电话可能没有听清楚，我就通过广播再说一下。目前空缺的热线是有没有空缺啊？256129有一部，是不是有没有空缺的电话？有车主在问，有需要抓紧拨打，现在空缺的是0991256529，0991256529。有请256129的李先生，你好，请讲。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几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遇到了什么事儿？您讲，我中间不打断您好吗？
2: 是在去年的2月份买的车。
0: 哪里？
2: 在赛伯特的 4S 店。
0: 赛伯特的哪家 4S 店？
2: 我具体没有记住是哪家。
0: 什么品牌 4S 店吗？这样也行。
2: 哈弗 H5。
0: 哈弗 H5 是不是新大通？
2: 我具体没有记住
0: 啊，明白，不重要。您说，您现在所传递的信息是2025年2月在新疆乌鲁木齐赛伯特汽车城买了一台哈弗 H5，遇到了什么事儿？您继续说。
2: 在去年的9月份，车跑了20000公里的时候，那个左前镇那个位置的大梁托架断掉了。
0: 左前哪个位置？
2: 左前轮。
0: 左前轮
2: 那个。
0: 啊，然后呢？
2: 在那个大梁托架断了之后，在哈密的 4S 店去维修。
0: 嗯，
2: 然后哈密 4S 店嘛，就申请就是那个是那个大梁质量问题，免费给更换了一个大梁。
0: 嗯，
2: 但是在今年的前一段时间，我那个同样那个位置大梁又断了。
0: 嗯，
2: 这次断了，因为每一次换，上一次换就把那个车上东西全部要拆解下来。
0: 嗯，
2: 换了之后呢，就这个经常不断，就有这个故障灯亮了，过一会儿那个故障灯亮。那现在又同一个位置，他们厂家说再换一次大梁。我和厂家协商，我说能不能，就是因为这次换了，再过下一年是不是大梁这位置同样又断了？
0: 嗯，
2: 我这样拆上3次嘛，这车就拆也把它拆废了。
0: 嗯，
2: 能不能给？就是我们找个差价，重新换一辆那个 H5 呢，还是怎么样？然后他们 4S 店给我回复，他找了个收二手车的，给我做个价收掉，然后重新给我卖一台车。我觉得这样子就等于，我就把这车卖给二手车市场，我就重新买了一台车。我觉得这样可能不合适。
0: 我明白了。您有朋友热心的听众给我提示，一个是新大通，一个是季通达，您有可能是哪家店？还是完全没有印象了？
2: 完全没有印象。
0: 好，我明白了。您的车牌号方不方便告诉我？
2: 车牌号是新 B。909BV。
0: 是 BV 是吧 ？AB 的 BV。
2: V。
0: 啊，新 B909BV 对吧？两个 B。
2: 嗯，对。
0: 好，这个时刻我们连线到的是长城客服，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3: 工号1943。
0: 1943，有一个问题，麻烦您做一个简单的记录，车牌号是新 B909BV，两个 B 啊。新

0: B909BV。
1: 嗯，
0: 车辆是在2025年2月在新疆乌鲁木齐鲤鱼山路的赛伯特汽车城的哈佛 4S 店购买了一台哈佛 H5。
1: 嗯，
0: 车辆是2025年9月行驶到20000公里的时候，据车主描述，左前轮的大梁脱架断了。当时呢，去了就近的新疆哈密 4S 店维修 ，4S 店申请了由于大梁质量问题免费更换大梁。结果呢，今年的前一段时间，大梁同样的问题，同样的位置。

首先呢，我们先明确一点啊，浴巾呢不是越厚越好，更不是看着好看就行。一条合格的家用浴巾要满足四个最基本的要求。第一呢，就是亲肤不刺激，贴在身上舒服。第二啊，就是吸水速度要快，擦完身体不是湿漉漉的。第三呢，就是要关注它会不会掉毛啊、起球啊这些问题。用久了呢，依然干净的浴巾才算好的浴巾。第四，我们要关注它的就是耐用易干，不容易闷出异味。很多朋友买浴巾呢，就是随手拿一条，觉得能擦干就行。其实啊，差别是非常大的。有的浴巾擦完身体皮肤会发痒，有的浴巾擦完呢身上还留一层水，有的浴巾啊用不了几次就会发现它发硬了，还有的浴巾呢洗两次就开始掉毛，粘在身上啊特别不舒服。所以好好洗个澡，解乏又舒服，真的离不开一条好的浴巾。浴巾呢是贴身用品，优先我们选柔软亲肤的，其次是吸水性，再看耐用和美观。我们每天都要用，直接接触皮肤，尤其是洗完澡啊毛孔打开的时候，如果我们选择的浴巾材质不太好，很容易会引起我们皮肤的不适。所以选对一条浴巾，其实就是给自己每天的放松时刻啊加一份稳稳的舒适。

好浴巾的核心是亲肤、吸水、耐用，那决定这一切的首先当然是材质了。市面上浴巾种类很多，我们最常见的主要啊是分为四大类：纯棉、超细纤维、竹纤维和纱布浴巾。那首先我们就先从最经典、家家户户用的最多的纯棉浴巾说起。纯棉浴巾呢是目前最稳妥、最安全、最适合家庭使用的材质，它的优点非常突出。第一呢，就是亲肤性好，天然棉纤维，敏感肌、儿童、老人都能用，不刺激、不过敏。第二呢，就是吸水性稳定，棉本身就会吸水，擦身体很快就能擦干。第三啊，就是纯棉浴巾的透气性好，不容易闷汗、闷味儿。第四呢，就是它耐用耐洗，正常使用一两年都没问题。纯棉浴巾里面啊，又分为好几种，大家经常听到的像普通棉、经梳棉、长绒棉、埃及棉、新疆长绒棉等等。其实呢，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个简单的用简单的话来给大家区分明白啊。比如普通棉，它的性价比高，柔软度够用，吸水也可以，适合日常家用。那经梳棉呢，是比普通棉多一道工序，把短纤维梳掉，留下长纤维，所以更密实、更柔软、更不容易掉毛，质感会好很多。长绒棉啊，是棉中更好的等级，纤维更长，所以做出来的浴巾更加的细腻，更加的柔软，蓬松度会高一些，触感啊像云朵一样，吸水更快，耐用性呢也非常强。像新疆长绒棉就是非常优质的棉种，做浴巾非常合适。那当然很多朋友会问啊，纯棉浴巾会不会越洗越硬？确实会。普通棉呢，如果洗护不当啊，多次洗涤之后纤维呢会收紧，手感变硬，但经梳棉和长绒棉因为纤维更长，结构更稳，就不容易发硬。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柔软又耐用，我们优先选择经梳棉或者是长绒棉。有些故事纯棉浴巾的小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相对来说啊，纯棉浴巾会干得慢一点，因为棉吸水多，所以洗完之后啊，要把它挂在通风处，完全晾干再用，这样呢，就不会有异味啦。

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两种啊，在超市或者是线上平台经常看到的材质，就是超细纤维浴巾和竹纤维浴巾。它们呢和纯棉不一样，各有特点，当然也适合不同需求的朋友。先来讲讲超细纤维浴巾。超细纤维呢是人工合成的材质，特点呀也是非常鲜明的。首先，它特别轻，比棉轻很多，拿在手里啊没什么重量。第二的特性就是吸水速度特别快，甚至能做到瞬间吸水。第三呢，超细纤维浴巾干的也是非常快的，洗完挂起来很快就干，不容易滋生细菌，也不容易啊产生异味。第四就是价格很便宜啊，性价比很高，很多像健身房、游泳馆、出差旅行的这种场景啊，都喜欢选择超细纤维浴巾，因为轻便、速干、不占地方。当然，它也有明显的缺点，就是亲肤感啊不如天然棉，贴在身上是顺滑的感觉，没有棉的蓬松柔软。而且呢，它不适合高温，不能暴晒，不能用很热的水烫洗。另外呢，质量偏差一点的超细纤维是容易起球和钩丝的，所以超细纤维浴巾更加适合运动场景、出差、旅行、临时用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或者是家里备用。如果追求每天洗澡的舒适感，那当然它不如纯棉浴巾的。接下来说说竹纤维浴巾。竹纤维呢是天然的材质，从竹子里提取，这几年也非常流行。它的优点就是第一，手感清凉柔软，夏天用特别舒服。第二呢，就是天然有抑菌的效果，不容易产生异味。第三呢，竹纤维浴巾垂感好，不闷汗。第四就是它比棉啊纯棉浴巾更加的顺滑。竹纤维浴巾啊适合喜欢清爽感、怕闷、怕有异味的这种怕产生浴巾产生异味的朋友，但它也有短板。第一呢，就是竹纤维浴巾啊湿水之后强度会变低，用力拧容易变形。第二就是它的耐用性不如纯棉浴巾，用久了可能会变薄变松。那第三呢，就是价格会比普通的纯棉浴巾会略高一些。简单对比一下哈，想要速干轻便啊性价比高，我们就直接选超细纤维浴巾。那如果您想选择清凉、抑菌、柔软、顺滑这样的一些特性的浴巾，我们就去选择竹纤维浴巾。想要最稳妥、亲肤性强、耐用性强，当然还是要选择纯棉浴巾。很多朋友呢容易把竹纤维和纯棉浴巾搞混，其实一摸就能够分出来，棉是蓬松的软，竹纤维呢是滑滑的软，吸水之后啊棉更厚实，竹纤维更加轻薄。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
5: 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舒服，有的薄薄的。其实啊，这就是和克重、厚度、尺寸有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就对这三个硬指标来给大家讲讲清楚啊。首先说说克重，浴巾的克重指的是一平方米的重量，单位是每平方米多每克啊，每平方米克。市面上呢常见的有300克、400克、500克、600克和700克，甚至更高。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划分，300克到400克呢基本上是属于薄款浴巾，比较轻便啊，干得比较快，适合夏天或者是小朋友以及我们旅行备用。500克到600克是属于中等的厚度，家用非常舒服，柔软吸水，不笨重，而且四季通用。700克以上就可以算是加厚款了，它的蓬松度高，包裹感更强，冬天用特别暖和，质感高级。但是呢，它有一个小小的弊端，就是洗干净之后干的会比较慢一点，所以呢洗完之后它在湿的状态之下呢一定要选择通风的地方啊晾干。那家用呢，当然我们最推荐的是500克到600克的纯棉浴巾，因为它平衡了柔软吸水，而且干的也比较快，用起来呢非常舒适。太薄擦不干，太厚太重挂着不容易干。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厚度啊，当然浴巾呢不是越厚越好，厚浴巾保暖好，但是吸水太多干得慢，容易闷味儿。薄浴巾干得快，但是包裹感差，所以家用中等厚度是非常合适的。再来讲讲尺寸啊，很多朋友买小了擦不完，裹不住，特别不方便。这里呢是有一个标准尺寸推荐给大家的，70x140厘米是比较通用的，而且呢基本上大人啊成人够用，而且好挂不占地儿。80x150厘米呢是更大更舒服，能完整的包裹身体，洗完澡一裹特别有安全感，也是家庭的首选。儿童浴巾呢我们推荐60x1.2米就足够了，不要买太大太重，那这个孩子使用呢也比较累。大家记着一个小口诀啊，家用浴巾尺寸宁大勿小，克重选中档，材质选纯棉。很多朋友选购的时候踩坑，就是买了尺寸小克重低的浴巾，看起来性价比高比较便宜，但用起来呢擦不干裹不紧，体验感会很差。所以我们选购浴巾啊当然要以解乏舒服为目的，所以尺寸一定要选对，裹起来呢才有放松的感觉。

不管是在线下商超还是线上平台购买，如何快速判断一条月经的品质呢？给大家总结了四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摸、看、闻、查。首先呢，就是摸了，好月经摸上去呢是柔软蓬松的，不是涩的、硬的、滑的、发假的。纯棉的软是自然的，有空气感的。如果摸起来特别硬，说明棉质一般；摸起来太滑，像塑料一样，大概率啊是化纤含量高，亲肤感会差一些。第二呢，就可以通过看来判断品质了。看什么呢？看毛圈。月经表面啊是一圈一圈的毛圈，毛圈均匀、饱满、细密就是好月经。毛圈如果稀稀拉拉、长短不一，那代表着它的吸水和柔软度会不高。另外呢，就是看颜色，颜色太艳、太亮的，我们尽量少选，因为这样会代表这个月经啊染料多，贴身用不够温和。我们还是首选浅色、纯色更加安全。第三步呢，就是闻，打开月经的包装闻一下，好月经只有淡淡的棉味儿，没有刺鼻的味道，像酸味儿、化学味儿这种异味儿啊，我们在选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因为这说明啊，这条浴巾印染或者是处理不过关。第四呢，就是查，查什么呢？查执行标准和安全类别，正规合格的浴巾必须符合安全类别 JB18401 B 类，这代表直接接触皮肤，儿童浴巾呢必须是 A 类。大家购买的时候啊，要看标签 ，A 类、B 类、纯棉、克重，写得清清楚楚的，当然就是合格产品。如果连标签都没有啊，还需要谨慎的选购。那当然还要给大家分享两个啊，这个朋友们都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月经的掉毛和发硬。新月经轻微掉毛其实是正常的，第一次洗呢会有少量的浮毛，洗两次就好了。如果洗了好几次啊，还是大量掉毛，这就是质量的问题了。月经发硬啊，多半是洗护的问题，不是材质的问题。那稍后呢，我们会在一首优选好歌之后，专门来给大家讲一讲月经购买回家后怎么洗、怎么晒，才能够让月经一直保持蓬松柔软的状态呢？

刚选购的是品质好的浴巾，为什么用一段时间呢就变硬有味道不好用了呢？多半啊是我们的洗护方式不对。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浴巾的正确洗护。首先呢，新浴巾不要直接用，我们先把它洗一遍，用温水轻柔洗，放少量的中性洗涤剂，不要用强碱的洗衣粉，用温水啊洗掉浴巾上边的浮毛和生产过程当中的轻微残留，这样啊用起来更安心，更加的柔软。那第二呢，就是日常洗涤要注意啊，水温不要太高，温水是最合适的，当然也不要和衣服毛巾深色衣物混洗，避免染色勾丝，洗涤剂少量即可，不要直接倒在浴巾上，充分溶解之后啊再放入我们的这个水中，尽量不要频繁用漂白剂消毒液，因为呢这会伤纤维，导致浴巾变硬发黄。晾晒也非常重要，浴巾呢一定要挂在通风散光的地方，完全晾干，不要长时间闷在浴室里，也不要湿叠在

纯棉浴巾可以适当晒太阳，但不要暴晒一整天。暴晒呢会让纤维老化变硬。很多朋友会反映啊，浴巾有异味儿，有霉味儿。其实呢，就是因为没晾干就收起来，只要彻底晾干，就能够避免大部分的异味儿了。一条浴巾不要天天用，月月用啊，建议家里呢备2到3条轮换，让纤维呢有一个恢复的时间。而且呢，我们在洗护的时候搓洗不要太用力，拧干轻柔一些，保护浴巾的毛圈。正常洗护下，一条优质的纯棉浴巾可以使用1到2年，依然柔软。如果出现了明显变薄、发硬、吸水变差，或者是异味怎么洗都洗不掉，那我们还是要考虑更换新的浴巾啦。

经虽然小，但它每天陪伴我们最放松的时刻。选对一条，就是给自己一份持续的舒适和安心。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希望今天佳慧的分享啊，能让大家以后选浴巾、用浴巾都更加的舒心，好好洗澡，好好放松，好好生活。明天15点，不见不散喽。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
1: 想，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

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929。
2: 我想我想啊，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9: 欢迎光临
0: 929

一首《无间道》啊，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这首歌呢，也是在这个 KTV 里面，男生和男生一起作为好兄弟搂伯伯，点唱率非常高的一首歌。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大假呢，让各位老姊妹们、老兄弟们啊，大家都好好的聚了聚，是不是？所以呢，今天我也想到了一个要跟大家讨论的事情。人家都说朋友还是老的好，然后老了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个很多的时候这个老兄弟们一波玩，老姊妹们一波玩，别说到人到老年了，人到中年的时候呢也是啊。这个比如说我每年都要跟我的老姊妹们一起出去旅游一趟，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作为兄弟呢，就是已经40多岁了还说自己是男生宿舍啊，几个兄弟在一起犯傻，然后扮蠢，然后做自己，是吧？啊，非常的开心啊，互相打打闹闹的感觉自己还是老小伙子。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这个老兄弟和老姊妹们啊，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您今年多大？我觉得老姊妹不一定是年纪大，可能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很长。你跟你的闺蜜可能已经认识5年、8年、10年、20年了，那当然就是老姊妹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啊，好像老姊妹在一起，你看，比如说我妈和她的朋友们在一起啊，就是要唱小合唱，买合唱的衣服，然后出去吃漂亮饭，拍照拍视频，然后呢等等等等啊，再就是唱 KTV， 然后这个再就是这吃饭了聊天了什么的，就是感觉这个女性到了60岁以后啊，社交实在是太丰富了。然而呢，这个男性好像到了60岁以后呢，有的人可能有点孤僻，但是有的人更爱跟自己的兄弟们在一起，比如说什么钓钓鱼呀，然后参加户外的活动啊，走走路啊，打打牌呀，等等等等，所以感觉好像这个我们不是要搞性别对立，但是确实大家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女性和女性相处的时间长了，还有男性和男性相处的时间长了，成为老兄弟老姊妹之后状态也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啊。一首歌的时间，我们一会儿再回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老兄弟和老姊妹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啊，我们也发现这个话题还蛮符合大家、哦、心里想讲的啊。来，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啊。晨晨他说，我爸和他老兄弟的聊天记录全是嗯，好，来，走。我学的像不像啊？我妈和她老姊妹的聊天记录全是60秒的语音，一条接一条。我帮她清理手机，清理了6个 G， 6个 G 的语音啊！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呢？不过我也发现了，确实是啊，女生和女生之间的话，不管今年6

故事也好，其实也好，跟姊妹们在一起永远都是女生啊。然后还有这位叫这个小刘，他说我们老姊妹之间要是谁三天没在群里讲话，大家就轮流打电话，怕他出事。老兄弟好像半年不说话也没人觉得奇怪吧。这一点我觉得好像是的，男生和男生之间除非有事不闲聊啊，要闲聊那就是得见面，来出来啊，来走出去啊，对，都要见了面闲聊，不习惯在电话里闲聊，也就是煲电话粥。我没有听过是哎呀，就是男生和兄弟之间煲电话粥，甚至我有朋友说，就是他的朋友跟他一直关系很好，然后现在去外地，工作已经有10年没见了，每次见面还是一样的开心，可是不见面的时候真的就是没事从来不打电话。有没有人回答我，男生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啊？兄弟之间是不是这样啊？好的啊，来，我们来再继续看一下这位叫美美的朋友，他说我妈和他老姊妹出去旅游回来带了3个行李箱，全是给我们买的，我爸和他老兄弟出去自驾游回来带了一张合影，还是别人拍的，好像也是这样啊。你看是不是话很多啊？那么也感谢大家的留言，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这样吧，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啊，然后等一下，我们这个再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了，一首《姐妹》送给大家。

好的啊，一首兄弟开启我们今天后半段的嘻嘻哈哈杂货铺。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就是老兄弟和老姊妹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先说一说啊，甜甜太红了，是不是？哎呦，我在这说了一会儿话，就一群人跟我说，哎，甜甜呢？甜甜是晚上的7点到9点，好不好？7点到9点，牢牢的守到那个收音机那头，手机那头打开听啊。然后这个叶说，他说我发现你刚才打电话，说打电话，我以为是甜甜，再仔细一听不是甜甜，不过你们说话有时候真的很像。哪里像？哪里像？我说的是标准的国通语，打电话，对不对？甜甜可能说的就是耶大天花啊，是不是？好吧，我们不损甜甜了，反正他也不在啊。继续，我们再来看一看朋友们的信息。这位叫小红的朋友，他说，说到底老兄弟和老姊妹都是老了以后的陪伴方式不同，但都需要老兄弟是后盾，老姊妹是暖炉，一个挡风，一个取暖。哟，太会讲话了吧。那个老姊妹聚会的时候，哦，这个话说的，见到老兄弟说老兄弟的话，见到老姊妹说老姊妹的话，八面玲珑啊。哦，好吧啊。还有这位叫小张不慌，他说我爸和他老兄弟约饭说老地方然后就去了，我妈和他老姊妹约饭说老地方，然后群里讨论了40分钟到底是哪个老地方。所以老地方对于老姊妹来说不是一个地方啊，每个老姊妹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老地方啊，是不是这样？好的啊，谢谢朋友们的留言。然后呢，我们继续一首歌的时间之后回来再看一看其他朋友们的留言了。再说一遍啊，我是张文，我不是那个大尖花的甜甜，好不好？一首好久不见送给大家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啊，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我觉得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老兄弟和老姊妹的社交方式真的是不同的。总结一下，老兄弟的社交叫做并排社交。什么叫并排社交呢？就是两个人并排坐着，面朝同一个方向钓鱼下棋看球，不说话，眼神交流啊，有时候都很多余，你让他面对面坐着聊天，他会浑身不自在，觉得在相亲。老姊妹的社交呢，就叫做面对面社交，必须是面对面的，最好手拉手的，眼神要交汇，情绪要同步，你说一句我接一句，然后你叹气我拍大腿，聊到动情处两人一起抹眼泪，聊到高兴处呢，两人一起拍桌子笑，老兄弟在旁边看着以为你们俩在干嘛，在演话剧吗？啊，好的，还有这个情感表达方向呢，老兄弟的情感表达方式叫做迂回战术，他想你了他不会说老兄弟啊，兄弟想你了，不会这样啊，他说最近忙啥的呢，走吃烤肉走啊，就不会直接关心你，他关心你的身体他也不会说哎，你最近身体怎么样，他会说哪个哪个药你还吃的呢吗，哦，特别的直接，直接很务实，他要夸你呢就不会说哇你太棒了你太赞了啊，真正的老兄弟之间夸说还可以凑合啊，哦，不会就是你知道男生的那个好胜心至死方休啊。老姊妹表达感情呢基本上都是这种直球对决，我想你了，你想不想我，你最近怎么不给我打电话，你是不是把我忘了，你要是不回消息，老姊妹发60条语音方阵，每一条都以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还以为你没听到呢啊，就这样子啊。哎呀，我现在好像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啊，那就是我跟我的姊妹们年限还不够长可能啊，那从聚会的模式来说呢，老兄弟聚会地点固定，人员固定，流程固定，老地方啊，老几个人老一套，点菜不看菜单，闭着眼睛点，吃完 AA 算得清清楚楚，或者是就一个人买单轮流买啊，然后各回各家，下次再聚。那么老姊妹聚会呢，地点随机，人员浮动，流程随时改，今天说的要去吃火锅，到了门口说要不吃日料吧，然后集体改道，点菜的时候说你吃这个吗，我不吃，那你吃那个吗，我也不吃，那你想吃啥呢，随便啊，最后点了一桌菜，谁也没吃几口，光顾着拍照和聊天了啊，好像也是这样啊。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最后再看两条呢，时间的原因，今天我们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可能要告一段落了啊。这位叫王中王的朋友啊，火腿肠嘛，他说我爸跟他老兄弟闹矛盾，三年没讲话，上个月那个叔叔生病住院，我爸第一个去医院守了一夜，回来我问他你们不是不说话吗，我爸说哎，那能一样的吗，老兄弟就是平时可以不理你，但是你出事我第一个到啊。还有这位朋友他说，我妈和他的老姊妹今天吵架明天好，我小的时候就这样子，长大还是这样，有一天我问他，我说你们不累吗，他说你不懂哦，那你应该是个男生吧，你要是女生你应该就会懂，女生和女生之间经常都是这样的，你不知道怎么冒犯了他，他给你就臭了，臭了两天又好了啊，好了两天又臭了啊，来回的折腾，越折腾感情越深。好的，也感谢大家的留言和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嘻嘻哈哈杂货铺继续跟你相约在929，不见不散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105集。
1: 甘黄莲不动声色点点头，很好，这灵动如狐的女孩没有否认。她接着问，
3: 那我能知道你的真实姓名叫什么吗？
4: 您能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叫魏强，不过景子莲从来不晓得我叫这个名字，他只知我叫郭焕金，您还是叫我小郭吧。
3: 好吧，郭焕金。你的亲生父母在哪里？
1: 甘黄莲问着，口气温婉下来。
4: 之前在牢里和干校，最近刚刚重获自由，说是敌我矛盾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在乡下劳动改造。
3: 他们以前做什么工作的？
4: 北京一个部的副部长。
3: 哦，那你家和小灶上的郭大厨是什么关系？
4: 哦，郭大厨是我父亲战争年代解救出的红小鬼，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分开了。文革风暴中，我父母被打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危急中父亲让我找郭大厨，看能否救我免受牵连。正逢征兵，郭大厨让我装作他一直养在农村的女儿，改名换姓当了兵。再后面的事儿，您都知道了。
1: 甘黄莲未置可否，岂止后面的事儿他都知道，就连前面的事儿他也都知道。儿子如此清新的女孩，她怎么能不早早地查清楚？刚才是她最后一次考验儿子的选择。还好，郭焕金成功经受住了考验。这姑娘如同深海珍珠，闪着光泽，让人误以为像柔软丝绸，内里质地十分坚硬。只是啊，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吗？儿子沉睡在高原永冻土层之下，作为父母看到的只是弹片一棒，不，还是有意义的。他要为儿子心爱的姑娘做出稳妥安排，巨细靡遗。甘黄莲说，
3: 你知道将要到军医大学学习吗？哦，我并没有插手，是你的表现赢得了信任。
4: 嗯， 我知道了，但我要拒绝。
1: 郭焕金一字一顿地回应，甘黄莲有些不解。
3: 啊？为什么？
4: 我的经历经不住层层审查，如果查出来会连累郭大厨，也让高原战区蒙羞，而且浪费了宝贵名额，对不起急需培养医生的卫生部。
1: 郭焕金已经决定明天就向部领导谢辞此意。其实龙医生告知消息的当时他就想拒绝，考虑到那样太突兀，辜负了领导的善意，且让人难以理解，特地沉寂了几篇。至于当时表态重回高原的话，是真情流露。
3: 孩子，这不是你的错，时代的责任你不能承担。这样吧，一切由我来处理，你放心，会平顺度过的。你还是叫郭焕金吧，既然莲儿记得的是这个名字，我们就不改了。
1: 甘黄莲慈爱地说着，难掩脸上抽搐的痛色。郭焕金不知所措地说，
4: 这样会不会连累到您啊？
3: 我会妥善办理的，只是你今后只能叫郭焕金了，没有极为重大的变故不能改了。
1: 甘黄莲语速均匀，声调清浅，预见到姑娘情感上命运上还会有波折，心中怆然。人生的路的确很长，但年轻的时光非常有限。他送郭焕金出门，正值阳光普照，狮子打击的凛冽刀锋，高原无所不在的缺氧伤害，雕刻了他的脸，让白发霜雪满头。阳光下，银发更易反光，他的头顶闪耀起一圈刺眼的光圈。他告诫面前的年轻女孩，
3: 务必记住，从今以后魏强死了，唯有郭焕金活在世上。
1: 这个被命运锯齿早已裁了上百段的女人掩饰不住的疲惫，兵行险棋，剑走偏锋，女孩摇身一变的烦难，她打算独自承担，不让任何人知晓，老井也不行。停了一会儿，他又说，
3: 孩子，你走吧，无论到天涯海角，你要记得郭大厨，记得景自怜，记得我们。
1: 他努力绽出微笑。世界上有一种无比深在的痛苦，必定要当事人以微笑表达。郭焕金又一次抱住甘黄莲，
4: 妈妈，我会永远记得你们。
1: 他迷蒙的目光看向远处，那里有一缕魂魄袅袅散去，宛若踏雪掠过的精灵。他经历过很多人的死，这一次是魏强。他终于灿然一笑，决心不再沉浸悲哀。生活是什么呢？回忆再多也只能占少一半，更多的一半是继续。逝去的音容无法挽载，原有的姓名不再朗朗，只有坚忍告别，勇敢地穿越死海，带着他们的期望，竭尽所能地坚持下去，奋勇走向陌生未来。分别时的最后一句话，甘黄莲说，
3: 尽快告诉郭大厨你要离开了，让他不要再给你传递消息。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郭焕金没有拒绝上学，但拒绝了欢送会。告别变得随意，碰见一个说一个，碰不到的就算了。护士长送了郭焕金一小瓶藏红花，藏红花并非当地所产，而是从伊朗辗转带来的。郭焕金说：“
4: 啊，这么贵的东西，护士长，还是您留着给家里人用吧。”
5: 他主治妇科病，女孩子啊，这么年轻就上了高原，也不知道会不会落下什么毛病。今后日子还长，但愿用不上。万一有用得上的那天，你还得到处找，预备一下，不抓瞎。
1: 郭焕金道谢收下，检验员和 X 光技师都祝愿郭焕金学业有成。跟大家讨要手表揪的姜黄医生羡慕中带着若干阴阳怪气的不服，小文因为没有得到上海表，加上对姜黄医生饱受高原摧残的长相失望，最终翻了脸。姜医生至今还在打单身，家里老人给四乡八邻放出话说，女方不是影响生育的轻残也能接受，可还是没找上媳妇，懊丧得很。军校上大学这种好运也轮不上她，满肚子冤屈也不知赖谁，好在大面上还是向郭焕金表达了祝福。柳赞对郭焕金说：“
6: 班长，我给你剪个短发吧。”
1: 他之前设想过很多次，郭班长若剪短发一定艳冠全班，可是碍于麦青青的禁令，他不敢让高原再现无穷花头。现在班长要走了，禁令应该失效了。郭焕金回应说：“
4: 啊，我习惯了梳小辫，不剪了。”
1: 柳赞一腔热情被浇了冷水，悻悻作罢。他不知道郭焕金心里担忧的是，如果他贸然剪了头发，远行的军人会不会不习惯。郭焕金叮嘱柳赞，他走之后，军邮车再带上来的信件帮他收起来，攒多了给他转寄到学校。柳赞一口答

0: 应了。司务长殷厚土把郭焕金叫到他的狭长库房，说有事要谈。郭焕金进屋后的第一眼是搜寻硕鼠尾巴可在。殷厚土眼神暗淡地说：
1: 甭找了，他得了高原病，吐血死了。
0: 接着殷厚土强打起精神，不说老鼠了。
1: 哎呀，你要走了，我送你一件礼物啊。
2: 不用，谢谢你。
1: 哎呀，我个人攒下的私房，和公家无关哦。
0: 殷厚土说完，拿出土坯大的茶砖。
1: 我忍了一年没领茶叶，才换来了它。原想带回老家，让家里人也尝尝。送你在大学喝啊，会想起高原的味道。
0: 郭焕金接过茶砖，手一歪，真重啊！平日分到手的砖茶都被司务长用刺刀扎成小块，这整块茶砖包装还如此完整，真是难得呀。他再三推辞道：
2: 哎，司务长，您的心意我领了，只是说它高原味道不准确，湖北产的，是荆楚大地的味道。
1: 哦，这是当地味边疆特制，咱们呢天天都喝，记住的就是高原的味道。
0: 郭焕金怀抱砖茶感动地离开。文胜笔公式化地和郭焕金告别。原本上学探亲这类好消息都是协理员出面通知，这次文慎比不愿得罪麦青青，龙部长代劳了，且协理员赌郭焕金绝不会回高原，今后彼此是路人，关系不再重要。退一万步讲，他自认三年之后自己绝不会屈居此位，所以一切从简。木木春在院子里碰到了郭焕金，他非常高兴地说：
3: 郭班长，我这两天一直在找你。哎呀，可你老被人围着，我都插不上话。
2: 你现在说吧。
0: 郭焕金和这小伙子共过事，他并不只是让木木春干粗活，而是悉心传授医学知识，关系不错。木木春掏出一个极小的木碗，很丑，还不圆，内壁更不光滑，估计用它吃粥连喝30碗也不饱，还得留神别刮了嘴唇。郭焕金就算再愿意接受善意，也忍不住调侃说：
2: 哎呦，小木啊，你送我一歪脖酒杯。
3: 我家是祖传木匠。
0: 此话不说还好，郭焕金听完忍不住说：
2: 你这手艺估计能把你爷爷气得返老还童。
3: 这是我生平做的第一件木器，没工具，就用废弃的手术刀弯出来的。
0: 郭焕金不说话了。手术刀虽然锋利，切皮如同打开拉链，但用报废的手术刀弯个木质碗状物件多么难呢、啊、他一时琢磨不出此物的深意。木木春满怀希望地说：
3: 哎，郭班长，你闻闻。
0: 郭焕金端起小碗凑近鼻翼，熟悉的味道，苦寒清凉，涩而隽永。木木春说：
3: 这是红柳木，我常从你身上闻到红柳味道，猜你一定喜欢它。我就找了根红柳干，掏空做成了这小碗。从此以后啊，你把它带在身边，无论走到哪儿都能和红柳在一起。捎带着记住了高原，记住了我们。
2: 谢谢。
0: 郭焕金本想说一定会记住， 但只匆匆

0: 说了句谢谢就离开了。他怕木木春看到他在拼命眨眼，以期淡去泪雾。麦青青找到郭焕金，坚持要开全班送别会。他知道有人等着看他的笑话，他一定从容应对，对郭焕金仁至义尽，让人们感叹他的大将胸怀。下次的好运气焉知不来。郭焕金答应了，为的是和大家郑重告别。龙医生表示部领导要参加，郭焕金说，
1: 部长，就让我们班女生说说第一句话行吗？
0: 于是龙医生作罢，文胜比更乐得自在。麦青青柳赞的那间宿舍稍大些，成了女孩子的会场。麦青青主持的开场白中规中矩，标准送别词。她充满感情回忆了女兵班的成长历程，特别提到自己曾代表全班参加过隆重的大军区盛会，受到嘉奖，光荣属于全班。她动情地说道，班上每位同志的奋斗无一遗漏。女娃娃听得心花怒放，最后她话锋一转说，这一切都同班长的努力分不开，她走后大家会深深地想念她，希望她以新的身份在新的环境里再创佳绩。学习任务重，班长多多注意身体呀，面面俱到，滴水不漏。以至于麦青青讲完之后，宿舍内长时间冷场。如此精彩全面的发言，谁说都是狗尾续貂啊。郭焕金静静地看着女战友们，原本八人，小叶子走了，自己再离去，只剩六人了。作为高原战区成立以来的第一批女兵，他们的历史留待后人评说。可能姑娘们都想到了这一层，气氛有些压抑。郭焕金经历了太多离别，不想再悲切了，便说道，
1: 感谢同志们这些年对我工作的支持，现在我到内地去学习，暂离高原，今天都是咱自己人。我提议大家需要什么贴身小物件，平时不好托家里人买的都告诉我，我到内地后一一给大家买好寄回来。
0: 女孩子都喜欢精致的贴身物件，听到郭焕金提议瞬间被吸引。几年来他们过着和军队男子一模一样的日子，要不是每月都有那特殊几天，几乎忘记自己的性别。缺东少西的，也不敢跟家里人开口，怕他们知晓了高原的惨淡匮乏。现在好了，知根知底的班长要到内地平原，给大家买女娃需要的东西了。班长万岁！柳赞第一个开口说，
2: 班长，你这么说了我就不客气了，我想要一双非常鲜艳夺目的尼龙袜子。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5: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7: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8: 全市大数据929。
6: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9: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7: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10: 在山的怀抱里。
6: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7: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2: 现在播报。
6: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4: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先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106集。
1: 郭焕金一边拿纸笔记下来，一边说：“
3: 说清楚点，尼龙袜子不难，但鲜艳夺目难掌握啊。你要什么颜色？什么图案？植物呢，还是动物？格子还是条纹？”多大码我就不问你了，我知道你脚多大。再说袜子有弹性，我看着买就是了。
4: 色要大红，花要艳丽，实在找不到大红，粉红也凑合。
1: 听了柳赞的话，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
5: 柳赞，你俗不俗啊？大红袜子，亏你想得出来。一身绿军装，脚下绿鞋，脚腕那露出一截红袜子，你天天过本命年啊？
4: 就因为这些年光穿绿了，我才要改大红粉红，净瞎操心。咱们一年到头大头鞋，气候最暖和时穿几天高帮减缝鞋，都甭想露出袜帮。红袜子我晚上钻被窝时穿给自己看。
1: 平日十分寡言的瘦削女兵悄声说：“
6: 班长，我想要小内衣，要特小号那种，我不敢跟家里人要，怕他们嫌我不长个儿。”
1: 大家又嬉笑起来，恐怕不是长高的事儿，是其他部位不发达。特小号的贴身内衣，若跟家里人开口要，妈妈的确操心呢。郭焕金注意地盯着她胸前瞅，看得瘦女兵害羞了。
3: 别脸红，我在估摸你的胸围，买多大号合适。
1: 又一个女兵说：“
7: 班长，我想要一面大镜子，能照半个脸那种。”
1: 这个女生的脸不算大，实在是高原能买到的镜子只有婴儿拳头大。郭焕金说：“
3: 记下了。镜子易碎，我尽量包装好，万一碎了一定告诉我，我再买再寄。也不好意思啊，只怕耽误你用。”
7: 哎呀，都被耽误了几年，不在乎多耽搁几个月，谢谢班长费心。
3: 还有谁想要镜子的？你快说，我打包寄。
1: 郭焕金说完，用笔头敲敲纸，提醒全班注意。女兵争先登记，感谢班长不嫌烦。
3: 镜子多了，互相有个

0: 李锦不表态，表示不通融。众女兵纷纷地说：
1: 李锦，你就知足吧，我们整天戴军帽，颜色呀，翅膀长短啊，黑斑点呀，除了你自己知道，谁瞅得见呀？班长为了你这发卡，只怕要跑断了腿。哼，我们心疼班长。
2: 断腿不至于，只怕一时找不到这模样的发卡。哎，李锦，你详细说说，何时何地见过这种发卡吗？哼，只要不是在梦里，我就去找。
3: 这是参军时男同学答应送给我的，可我上了高原给他写信，他一直没回，我心里总惦记，没人送，我就自己送自己发卡。班长，我给你钱。
2: 啊，李锦，我不收你的钱，这个发卡我送给你。
0: 大家不知表情如何拿捏，先笑后凛然。遥远的无望故事啊，郭焕金轻轻挥手往下压了压，虽是要走的班长，威严不减反增，大家止住笑，静听他说：
2: 李静，你放心，我肯定千方百计去找这种发卡，实在找不到，你要做好换发卡别头发的准备啊。
3: 嗯。
0: 李锦若有所思地点头，从发卡联想到其他，又有几个女兵提出小希望，郭焕金一一答应。见麦青青一直没吭声，郭焕金主动问：
2: 青青，你想要点什么？
0: 麦青青冷眼看着郭焕金大受拥戴，心中不甘，审时度势，此刻万不能争宠，反正郭焕金就要走了，自己从此便是说一不二的存在，来日方长。他一脸诚恳地说：
4: 祝班长一路平安，青青不缺什么的，指望班长将来把自己万无一失地带回高原，大家都盼着班长学成归来。
0: 一句话把郭焕金的未来定死在了高原。郭焕金虽明白他的意思，并不觉苦难，微微一笑，全盘接受下来。
2: 青青，希望那时我还能和你和全班同志们一起在高原并肩战斗。
0: 会议圆满结束，郭焕金将记录诸物的纸仔细收好，以备按图索骥。回到宿舍，他想起潘荣送甘黄连下山未归，走之前不一定见得到，就写了纸条托李锦转交，交代古墨的樟木箱子由潘荣保管，仅可以借阅他人，但务必请借书的人万般爱惜。
5: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高原上的朗朗晴天，虽冷，但阳光灿烂。马上要下高原复学，出发在即，郭焕金一大早前往烈士陵园。刚出门，见一高大身影佝偻着身子候在屋外略远处，郭焕金认出那是门可栓。见到他，自然想起眉眼和腮像杏子一样圆而饱满的夜雨露，只是小叶子一直不肯回他的信，不知近况如何。
2: 孟班长，
0: 郭焕金淡淡地打着招呼。这些日子虽然打饭时天天可以见到门可栓，但公共场合一言不发，见面如同没看见。

0: 兰可栓腼腆地说道：
1: 我想问问你，下山那天你想吃啥样早饭？
0: 为了找到这个能和郭焕金单独谈话的机会，他多日在女兵宿舍前转悠，形同蹲守。功夫不负苦心人，郭焕金想，相遇也好，他们需要郑重告别。
2: 早饭什么都行。
0: 郭焕金本就无所谓早饭内容，不过既然南可栓郑重其事地提起，想必并不局限于好意，可又实在无所求，佯作感谢状，只是仍无精打采。如果换作从前，他也许会趁着四处无人怒斥门可栓，但现在他克制住了。
1: 你不说，那就和小叶子下山那天一样，我做红糖包子吧。
0: 高原战区的供应中本没有红糖，为了小叶子，当时是和地方勤杂人员逃换，才找来此物践行。这一次为了郭焕金，南可栓愿意再费苦心。脚下大地突发摇晃，郭焕金恍然出现失重感觉。小叶子啊，他不想提到他，尤其是当着这个人，但是他又无法忘记他。他们是打过通腿的战友，正经生死与共，他无法和任何人开诚布公地谈谈这个姑娘。憋得几乎要爆炸，他知道门可栓等在这里就是为了和他谈谈小叶子。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和郭焕金一人，门可栓才可以光明正大谈论这个女孩子。同理，郭焕金也只有和门可栓才能推心置腹地说起这个女孩子。如果谁都不说，小叶子就真真的被高原的风吹到天边了。郭焕金长长叹了一口气，属于年轻女子的气息，应有芳香馥郁的清灵，但他的这口气息如果拿去检测，苦涩、沉郁、苍老。旁边门可栓眼巴巴地等着他对食谱发表想法。郭焕金说：
2: 好，和小叶子走的那天一模一样的红糖包子。
0: 门可栓见郭焕金愿意搭理自己，小心翼翼地又问：
1: 你可知道他最近咋样？
0: 郭焕金从潘荣那里得知小叶子返回家乡后的窘况，除了淤泥一样的怨愤，他和门可栓无话可说。可怨愤的话说得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便淡然回答：
2: 我给他家乡写过信，他不回，大约不是很好吧。
0: 门可栓悲怆，垂下无比沉重的头颅，好像颈项折断的野牦牛。
1: 唉，我也写了信，他也不回。
0: 断了气的野牦牛发出空洞的声音。郭焕金报出地名：
2: 你探亲的时候可以去找他，他的家乡是……
0: 其实实属多余，门可栓知道，但此情此景，不说这话还能说什么呢？门可栓迟疑了很久，在郭焕金以为等不到答案时，他说道：
1: 我不能去。
2: 啊，为什么？
0: 郭焕金有些讶然，因为门可栓说的是不能，不是不会。如果是后者，他不会再追问。门可栓鼓足了勇气说道：
1: 如果单是处分，我可以不在意，只是他再也不能生孩子了，这一条我家接受不了。
0: 郭焕金知道 对于不能生育的女子，民俗严苛到狠厉。不过沉睡醒后的她，较前更嫉恶如仇。她紧逼着门班长说，
2: 你家是你家，你是你，我想知道你怎么看。
0: 这也许于事无补，但他想为小叶子讨一个良心公道啊。门可栓嗫嚅着说，
1: 我不同意我们家，可我没法子呀。
0: 巨大身躯挤出如此微渺的声音有些滑稽。郭焕锦想起鲁迅的话，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他看向门班长的头颅，头发浓密，在帽子四周龇牙咧嘴。他便出离愤怒，只一下深重的痛惜，为小叶子，也为千千万万的女子。在很多人眼里，女子没有生育能力了，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了。她不知对万般无奈的汉子说什么好，只能断然折身而去。突然听到门可栓在背后说，
1: 你会去找他吗？
2: 我一定会去，只是报道时间太紧迫了，只有以后再说。
0: 郭焕锦没有转身，他说的是实话，连父母都无法探望。
1: 但你总有一天会去他那儿，对吧？
0: 门可栓像一只巨型的兔子，佝偻着身躯，眼珠红红地瞪着他。顾焕金一言九鼎地说，
2: 我一定会去的。
0: 哪怕全世界都放弃了小叶子，他作为他的班长也不会放弃。重逢那天，无论床宽床窄，天冷天热，他俩一定还要再打通腿。门可栓闻言突跨一大步，堵到了郭焕金的面前，目光如炬地盯着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包，不是通常的纸张，而是用粗麻布片包裹着。幸亏他人高马大，衣衫肥，一般人的衣兜还真搁不下。郭焕金默不作声地看着他，换作以往，他会迫不及待地发问，现在不会了。该发生的事儿一定要发生，该知道的你必然会知道，只需要等待。门可栓说，
1: 这是麻袋片。
0: 郭焕金点点头，他认出麻袋片，只是不知道为何选陈旧蒙尘的破麻袋片做东西的外包装。高原就算物资再匮乏，炊事班长也不至于连块棉布或纸都找不到吧。他依旧不问。门可栓低声说道，
1: 你把它带给叶雨露，他自会明白。
0: 他已将库房内其他大大小小几袋海米合在一处，复原时交代给下一任炊事班长。扔掉染血的那袋后，他将麻袋留下，细心剪下了一块。
2: 好，
0: 郭焕金应承了。既然小叶子明白，他可以糊涂。门可栓迟迟不把麻袋小包脱手，粗糙大手摩挲不止，麻片粗糙，表层勾起丝丝缕缕。郭焕金耐心等待他和麻袋片分离，想来总不会留恋到地老天荒吧。终于门可栓将麻袋小包递到了郭焕金的手上，叮嘱道，
1: 路上千万小心，别磕碰了他。
0: 为了携带保管的问题，郭焕金不得不问，
2: 包里装的什么？
0: 他在思谋，为防损伤，把它用衬衣加绒衣裹起来是否更安全。门可栓说，
1: 包里是我抓阄买到的上海表，给小叶子做个念想， 希望他别嫌弃。这表滴滴答答，就像我的心跳。我当兵第一年，每个月6块钱津贴费，高原有50%的补助，就是9块钱。一年下来我一分不花，可攒108块钱。第二年每月津贴费涨到10元，加补助就是15元了。以后军龄每涨一年，每月多发1块钱。这块表花了我快2年的津贴费，我还得自己买点牙膏什么的。
0: 嘿，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
1: 每月发的钱数你都知道，男女都一样。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那么今天呢，到了这会儿啊，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这个路上的消息了。截止到这个时间段呢，和之前的上一个时间段来比较的话呢，河南快速路需要大家来留意一下，就目前由北向南的方向啊，从这个京新高速，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双沙河立交桥的这个路段，还包括呢像新华陵的这个路段，一直呢是到河南路桥下，现在是自北向南的方向呢，车辆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尤其是从河北路桥到河南路桥之间啊，目前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通行在这一路段的各位好朋友们，咱们稍微耐心一些。包括呢，自北向南的方向两个交通节点，一个是苏州路桥下，另外呢还有就是华林桥下。同时呢，提示大家就是现在的红山路出口，目前车辆呢也是有一个明显的缓行的状态。所以说呢，在这些节点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把您的车速啊提前做一个这个准备，咱们控制好车速，各行其道，文明出行，安全出行。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朋友们，那到了这会儿，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渐晴，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呢是9度，风力3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阿勒泰呢是小雨，最高温度12度，最低温度0度哈。塔城呢是小雨的天气，16度到4度。伊宁晴，21度到7度。伯勒晴，19度到5度。克勒马伊多云转小雨，21度到9度。奎屯呢是晴，21度到6度。石河子多云转晴，21度到4度。昌吉多云转晴，20度到9度。哈密晴，25度到6度。吐鲁番晴，27度到16度。库尔勒晴，25度到10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2度到11度。阿图什多云，23度到10度。喀什多云，24度到12度。和田晴，22度到8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路上的消息。除了刚才咱们所说到的城市快速路部分路段的这个路段呢，会有一些这个缓行的状态啊。那么市区范围内目前有几条道路在走的时候需要大家多一些耐心。首先说一下银川路，银川路今天由南向北的方向，现在车流量有一个明显的增大，车行速度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仓房沟北路啊，目前来说的话，双向依然还是进入到这样一个排队的现象，后方的司机师傅们还是要稍微耐心一些。团结路目前最主要的交通节点由南向北的方向，需要也是大家呢稍微留意，包括

的鲤鱼山南路哈，现在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就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之间的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呢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而且呢车行速度啊受到一定的影响。那像红山路呢，最主要还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就是从河滩快速路啊上来的这个车流，再进入到红山路，包括往新华北路走，或者说是由红山路西向东的方向的话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包括呢河滩快速路的

欢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根新疆啊。其实从这个路上的消息来看的话呢，今天啊感觉这个道路上的交通压力啊并不是特别大。目前来看的话呢，部分路段呢虽然会有缓行或排队的这样一种现象，但是呢对于整体的这个交通流量呢，现在目前来说影响并不是特别大，所以说大家在路上没必要太过于着急哈。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下沙区范围内目前有几条道路需要您稍微耐心一下。首先就是黄河路啊，从七家园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呢到中医院门前的这个路段，现在呢车辆啊是自南向北的方向，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那么过了这个交通节点之后呢，就是扬子江路啊，在和黑龙江路交汇的路口，还是受这个施工的一个影响啊，现在双向呢都是有一个明显的。

对，包括呢，就是友好路和扬子江路交汇的路段，也是呢，在这个右侧啊，因为有这个道路的这样一个施工，那么所以说呢，会占据也半条这个车道，所以说呢，后方的司机师傅们在通行到这个节点的时候，还是需要您稍微耐心一些。在路上呢，交通压力并不是特别大，部分路段会有缓行，咱们在路上呢，没必要太过于着急，稳驾慢行，平安出行。继续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甜蜜蜜》。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啊。今天在路上的时候呢，部分路段呢会有一个缓行的一些这个节点，但是大家没必要太过于着急。总体来看的话呢，道路上的通行状况一直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哈。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呢，控制好车速，稳加慢行。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快速路。目前你像东西外环、南北环线哈，基本上都能够保持一个畅通通行。目前这个南外环呢，主要还是在这个跃进街的这个出口处啊，和这个东外环的这个连接的这个路段，车辆呢有一个缓行。过了这个节点之后，也是能够保持一个双向的通行。河滩快速路呢，目前你像华林桥下，还有呢红山路出口，还有呢就是苏州路桥下南向北的方向，都是有一个排队的这种现象。自北向南呢，最主要的交通节点，你像就是从这个卡子湾立交桥这个路段开始，你像河北路桥下，还有呢河南路桥下会有一个缓行，之后的道路也能够保持一个畅通通行。所以说呢，今天啊，感觉在这个时间段，城市的快速路都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有序的通行。机场快速路呢，主要是在这个小地欧铺立交桥路段是有一个。缓行的这个路段，你包括像这个西外环，还有呢这个阿勒泰路高架啊，都是能够保持畅通通行。柯南高架桥面上，目前来说的话呢，双向也是一个畅通的通行状态。所以说呢，在路上哈，目前路况是比较理想的。在路上的时候呢，别过于太着急，控制好您的车速，让心情继续保持这样一种轻松而愉快的这种状态，就是最好的状态吧。是永远的家。好，我们那到这里呢，今天我们的这个朝更新疆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九二九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江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冈仁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荆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朝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战杰克船长。
0: 哎，杰克战，我一直很好奇，
1: 你说，
0: 我就在想啊，就是很多的朋友们，咱们这个十一假期啊，咱们也过去一二，哎，两天了吧？
1: 今天是工作日的第二天。
0: 对啊。大家也该休的也休的差不多了吧？
1: 咋回事儿 啊？不，
0: 我们
1: 有些人为什么没有按时报
0: 到？对，有些老朋友没见到啊，怎么回事儿啊？
1: 昨天已经给你们给一天的时间了，今天如果说再不出现的话，那就是你们
0: 感觉就是要贴寻人启事了，各位朋友们，要在我们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里张贴寻人启事啊！
1: 我有点那个意思了，
0: 有这个意思了是吧？
1: 咋回事儿啊？
0: 但是呢，也是还依然看到了一些这个新朋友、老朋友啊，非常的感谢大家啊，这个坚守岗位啊，那些没来的朋友们估计还在那个什么呢？我觉得还在放飞自我的那个过程当中呢，
1: 玩的呢，是不是？
0: 还缓劲儿呢啊！你看，刚说完吴彦祖来了，说：“哎妈，想死你们了！”
1: 哎呦，
0: 这吴彦祖啊，以吴彦祖为首的一类朋友呢，是什么类型啊？就是不点永远不出来，就是那种，就是要点他一下。

0: 对
1: 啊，必须要就是那就是，
0: 然后话说的特别好听，
1: 哎，对，
0: 是吧？
1: 是是是啊，就是。嗯，
0: 到位的事情一个不做，
1: 对对，
0: 但话说的到位
1: 啊。然后看到茉莉也来了啊，然后看到雪儿也来了，哇，看到微信公众平台瑞安啊，很感谢各位朋友们啊，看到大家都在上班的过程当中，我就安心了，我心里就平，也没有，就是安心了啊，很安心，暖暖的，很安心。怎么回事呢？
0: 我跟你们讲，你们要是再不出现啊，就是有些老听众昨天没有出现的那一帮人，如果说今天再不出现，你们还是在外面玩的话，我们估计就是那种咋了玩呢，就有点羡慕嫉妒那个感觉就要喷涌而出了。
1: 你就直接说带了点，也不恨啊，不恨，确实是有
0: 点情绪，
1: 带点情绪啊。然后我看到张通说说谁呢，说谁呢，
0: 说就是你张通，昨天干啥去了？
1: 说的就是你们，
0: 上次跟我们聊天9月30号事情，
1: 说你们呢啊。蒋委员说我的车被堵在了角落里，堵我的车还没有留挪车电话啊。就在车被堵的这个瞬间
0: 间隙，
1: 刚好听听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互动上了。
0: 还有雪花也来了，他说11调整下班时间了，我终于能每天准点听节目啦。
1: 哇，欢迎你雪花，又迎来了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啊，非常的开心。天降双侠也说我来了我来了，王超也说来了来了来了啊，尤世林说呢说我昨天就来了啊。好的
0: 我们知道呢。
1: 好的啊，
0: 所以我就是我们每次都有一个小本本，你们知道吧，就是谁来了没来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是
0: 要不然的话我们怎么会说哎你已经有一阵没来了啊，
1: 对，
0: 是吧，如数家珍，
1: 真的，所以谁也别想逃啊。
0: 是
1: 我们上班的时候你们就盯着我们上班，陪着我们上班啊。然后我看到蒋委员说我也是准点听节目啊，
0: 非常好啊，给你点个赞，一朵小红花送给你啊。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星星他也有说，他说呢，我虽然说不是一个老听众，他说但是呢发现你们的节目觉得很有意思，昨天我也在哟。好的
0: 哎，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没有什么老朋友新朋友的概念，来了都是朋友，
1: 大家都
0: 是
1: 朋友，
0: 我们开开心心聊聊天，然后
1: 自家人，
0: 对，放松一下，下班之后的生活能够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我觉得就非常好了。
1: 随便坐随便坐，别客气，好吧。
0: 对，我们的小摩托可宽敞了，
1: 对啊，就拿出那个劲儿啊，随便坐啊，来了都是客人啊。当然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不希望啊，就是大家，因为我说实话听众朋友们里面也有那种就是性格各异的，对吧，啊，就是性格不太一样的，我们也不能说坐下干坐着四目相对啊，我们得有点话题
0: 啊，
1: 我们得喧起来聊起来，嗑点瓜子叨叨是非，是不是这个氛围就好了
0: 啊。是的，
1: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要
0: 说到叨是非，我感觉我眼睛都亮了，
1: 真的，我看到了刚刚杰哥那一瞬间眼睛放光芒
0: 哦，叨是非的时间到了，太好了，好开心。
1: 是啊，今天我们就来是非，是非什么呢，
0: 谁不在我们是非谁，
1: 可以啊，可以啊，我想想，有些听众朋友们已经就是他不在的久远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0: 什么 XL 呀，大 C 昨天来了一趟，我记得还有谁，那小子真帅，也很久没有来了。
1: 哦，是吗？
0: 啊，
1: 哦哦，
0: 是不是？
1: 还有这样一位朋友吗？没有，开玩笑。
0: 就唱歌特别好听的一位朋友，
1: 都记得啊！就是之前还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啊，然后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啊，跟我们一起来聊起来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叫小火慢炖，他就有说，他说的其实啊，我有时候真的在想，他说你们每天哪那么多话能聊起来呢？
0: 我们就是把一天的话哦攒到这个时候讲。
1: 对，我们在这个工作之前啊，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工作之余，就两个小时节目之前，我们是不说话的。对，我们也害怕就是说完了，因为大家知道嘛，有个能量守恒，
0: 是
1: 对吧？我们平时都是打手语，我和杰克然两个人，
0: 所以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啊，尽管说我们赶紧啊再见，朋友们，就是亢奋的那种状态下班。但下班之后跟甜甜一句话
1: 一句话不说啊，
0: 就是
1: 对，
0: 这种交流方式，
1: 要不然就发个微信我走了然后就头也不回潇洒的就走掉啊，就是这种啊。然后呢我看到哇，很多的朋友，胖虎说呢还有我呢，
0: 哦，对对对，胖虎
1: 对，
0: 但你也好久没有来了啊。
1: 是，还有朋友提到马强，我觉得就没必要了那都是多久之前，多年以前的嘉宾了，是不是？然后小透明，
0: 我们这个男嘉宾已经换人了啊，
1: 换人了，现在名字很洋

0: 洋气的，嗯，哎，现在想了个什么名字来着？
1: 反正是顾总，
0: 哦，顾总，对对对，没错没错啊。顾总，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透明好说，嗯，甜甜杰克山下午好，终于可以正常的听节目了。一个假期，我的生活紊乱了，听节目都不正常了。
1: 哇，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你就马上正常回来了，好不好？
0: 我觉得你应该有以后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嗯，就是一听到我们的声音，一听到我们的节目，它不光是
1: 更不正常了。
0: 我觉得它不光是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迹，你应该还要感叹一声，啊，终于下班了。
1: 哦，是的，
0: 对吧？因为一般我们的节目响起的时候，大家基本上就是在下班回家的时候了，
1: 是是是，真的是这种状态啊。
0: 是，
1: 不过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啊，就是下班路上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做一个及时的分享，嗯，很多朋友都在听节目嘛，有的朋友也是默默的听我们的节目，嗯，那个路况啊，有时候还是很及时的啊。
0: 对，是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嗯，就问问大家，在你的生活里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嗯，你特别想对他说一声 thank you 啊。哎，这好像感觉一下子把这个主题就显得跟我们之前想的就完全是两个意思了。
1: 哎，是的，
0: 这个 thank you 啊，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啊，我真的是 thank you 了。
1: 是的，
0: 就这种感觉啊。就你有没有那种在生活当中，我觉得两个方面都可以嘛。嗯，就比如说有那种人，就你真的很想对他说一句 thank you， 或者说你真的也或者有这么一个人啊，你很想感谢他，嗯，你就觉得在某些方面他真的，比如说带给你能量，嗯，或者说给你了一些什么。嗯，哎呀，还能给什么呢？
1: 给了一些温暖吗？
0: 温暖，嗯，能量。
1: 哎，所以说，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
0: 幽默、乐趣，我觉得都可以。
1: 谁给你 thank you？ 谁给你谢谢吗？
0: 对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下啊，你生活当中啊，就是在你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你最想感谢的一个人是谁？嗯，哎，或者说我觉得也可以啊，就是有刚刚那个思路嘛，就可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个人或者哪件事让你真的想站在面前对他说一句，我真的会 thank you， 就是那种。怎么能这样做事呢？我真的要栓 Q 了啊，哎！
1: 此刻我跟你讲，我第一个能想到的是谁，你知道吗？
0: 你想
1: 卖冻货的吴彦祖。
0: 哦，真的吗？
1: 就是他那个马强那个字儿一出来的时候啊，我觉得甜甜就是
0: 栓，
1: 我栓 Q 了。还有就是每次跟我们画带鱼的时候，不是画饼啊，画带鱼的时候，我心里也就是默默的，我栓 Q 你，好吧？
0: 哎，我跟你说，你还没对人家说完，人家说我想对你们两个人说，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就这种感觉啊。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聊一聊啊，我觉得不管他是这个开玩笑的那种啊，或者说你认认真真的想感谢一个人，都可以。
1: 我真的会谢啊，你到底要谢什么
0: 样的事情？
1: 对，谢什么样
0: 的人？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灰太狼说，两位美女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听到你们的声音，一天的疲惫都值得。今天我看到杰克然的配音了，瞬间给你10000个赞暴击！来，各位朋友们，怎么能够看到杰克然的配音呢？
1: 在抖音上搜索杰克然就可以搜得到了，就是，
0: 是这样吗？我还以为是在新疆广播电视台。你怎么回事？啊，
1: 就是，
0: 也可以了，
1: 你可以搜索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账号，也有被选择的一些视频。
0: 对对对对对啊，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官方视频号当中呢，有杰克然的一些配音作品。当然，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当中，也有杰克然的一些配音作品，非常的不错。
1: 我跟你讲，此刻要是领导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他可能说杰克然，我真的 thank you 了。
0: 真的，我跟你说，
1: 我真的会谢谢。
0: 我跟你讲，真的得一会儿领导用小号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说我特别想 thank you 的一个人，就是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位主持人。
1: 你说的是官方账号，人家
0: 还
1: 在
0: 那
1: 搜自己的账号，
0: 搜杰克然了，搜上了还。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抖音里搜索一下杰克然啊，搜索一下甜甜也可以，因为你也搜不到。好啊，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就说到了你最想谢的那个人啊，就怎么谢法，反正就由你自己来决定吧啊，哪种谢法都行。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张扬就说了，说我真的想对你们俩说一句 thank you。
1: 哦，怎么说呢？
0: 他说因为有时候啊，我都不知道你们俩脑回路是怎么长的，他说感觉啊，就是总能说出来一些让人很开心很有意思的话。
1: 那还真的是谢谢我们哈，
0: 谢谢我们，
1: 我还以为是
0: 这应该是认真谢谢我们了啊，应该是认真的 的感谢我们是吧、
1: 哦、谢谢。
0: 你看人家穆林森也说了，说我特别想谢谢两位小美女、
1: 啊、
0: 你们的节目带给我很多快乐、
1: 哦、谢谢你们，我们也好开心。

0: 抽到这样子的就是彩虹、那个什么
1: 彩虹夸夸
0: 啊，是
1: 啊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慢指青阳，他有说、他说我特别想谢谢的一个人，他说是我大学同学，
0: 是怎么回事呢？
1: 当时我特别的土，特别的不会收拾自己、然后就是他带着我一点点变美丽的，他说他我和他还是室友呢。
0: 哦，哎，我觉得这样特别有爱。
1: 对，我也觉得，
0: 是是，
1: 我也觉得啊、为什么我那会儿和我的室友两个人就一个比一个土呢？就是我也给不了他建议，他也给不了我建议，就是我们俩就互相在欣赏彼此的土。哎，我觉得你今天还土得蛮漂亮，就是这种。
0: 就是你最好也不要给我给建议，
1: 对对对，
0: 你的建议我也看不上。
1: 对，打住 stop， 咱们俩半斤对八两，你也别说话了。
0: 这两个人就是听铃哐啷的。
1: 哎，但
0: 是
1: 你现在回忆起来啊，就是那种生活，就大学时光的那种陪伴，就跟你一起朝夕相伴的那个朋友，其实还是蛮珍贵的。就现在还能想到啊，就一起的人。
0: 对对对，哎，但是我跟大学同学好像接触的就是能够再联系的不太多了，好像也就一两个吧。
1: 哦，
0: 大部分可能都不联系了。
1: 我倒还是会有一些联系啊。
0: 啊，真的很好、
1: 对，因为他们借我钱嘛，你知道吗？没有也没有啦。就是
0: 此刻如果说你的那些同学们正在听你的节目的话、他们说哼，甜甜我真的会谢谢你。
1: 真的会谢、就这种啊。但是我想说啊，就是很多的情谊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啊。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全部都给你这位朋友，他说我也在我也在啊、他说了一个，他说我特别想谢谢的一个人就是我们领导、感谢他在十一国庆假期期间给我一些工作的动力。哇，你好会说哎，全部都给你，我觉得你真的很会阴阳哎。
0: 那有没有可能这样的一些话就是领导会听不懂？
1: 我也觉得，有没有他可能真的觉得哇，既然你对我充满了感激，那么
0: 那我
1: 下一个假期我再给你安排一点，
0: 你再多安排一点。
1: 对对对啊，
0: 是吧？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全部都给你，换一种语气，而不是说感谢他给了我工作的动力，而是说我真的thank you了，就这样的话可能整体的语义和语境就变了， 是吧、
0: 我谢谢你啊，
1: 真谢谢你啊。你咋不做啊？没有没有，你怎么我觉得他的内心 OS 可能是想这样说的，是吧？
0: 还有云朵给我们发来的消息，他说每次在我想要减肥的时候朋友约我吃饭，我真的会谢。
1: 你看是不是？
0: 哎，我觉得真的、这个好痛苦呀，一边是自己特别好的朋友，一边是想要坚持减肥的那个就被考验的那种心理很不舒服的那种状态，对吧？
1: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呢叫高乐，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真的很想感谢一个人，他说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快递搞丢了，当时的快递小哥非常认真的帮我找了很久，最后帮我找到了，我真的很想谢谢他，他说因为这个快递我真的太需要了。
0: 哎，这个
1: 对对对，很认真负责的一位快递小哥哈，为这位快递小哥点赞喽。
0: 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森森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特别怕打针，有一次在医院遇到了非常就是打针非常温柔的一位护士小姐姐，我觉得我真的谢谢她。
1: 你看看，
0: 哎，我觉得这特别好。
1: 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真的会有一些人，他就用他的一些这种小举动，就默默的温暖了我们。
0: 对
1: 、
0: 因为你生病的时候本身就是心理啊，就是身体本身就不舒服了，心里也会觉得很脆弱，
1: 玻璃心。
0: 对，如果说护士小姐姐对你特别温柔，然后哎，有连哄带骗的，也不能说连哄带骗吧，就是很温柔的去对待你的话，你就真的会觉得很温暖，很治愈。
1: 是的，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就是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人你特别想感谢他啊？我觉得这个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理解，当然我觉得有些感谢是那种就是发自内心的，内心觉得我真的会谢，我真的是 thank you 了，就是那这种感觉啊，大家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年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3级。此刻呢，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19度左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0: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2: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到棒棒糖，你说不定你都说我的搭档甜甜给我带回来了伊犁的马肠子什么的，靠，就是那种。我说实话，天降双侠，你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还给你带棒棒糖呢，我还知道你喜欢棒棒糖呢，你这确实脑补的还是蛮多的。
1: 原来你是大白天在做梦，我就在想以甜甜这个抠门的劲儿，
0: 真的
1: 可能？
0: 别说棒棒糖了，还买棒棒糖呢啊！
1: 粘牙糖都不给你买，是不是？
0: 真的什么都买不上啊，而且。这位朋友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怎么说的这么自然好好好，
1: 你都相信了是不是？
0: 我都相信了你说的这段，
1: 摸一下口袋。
0: 我刚刚都在想，我说哎呀，我是不是真的在伊犁买过棒棒糖我是不是丢到过掉到过哪里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呢叫做 John， 他说我最想感谢的就是我的老师了。
1: 嗯，
0: 哦，他想感谢的是老师。
1: 哦，对对对，哎，好温暖呀，啊！我觉得就是人是就是在上学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啊，总是会遇到那么几个就让你觉得非常温暖的老师。我大学的时候的设计老师，我觉得，哎呀，我到现在我都会非常感谢他。
0: 真的吗？
1: 嗯，
0: 就是你他就是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呢？
1: 就是我觉得就我当时在专业方面确实还不错，
0: 哦，
1: 他会给我很多的鼓励，
0: 惜才
1: 啊，对，他会
0: 对吧？他会觉得他会一直会让你感受到你是被器重的一个学生，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种感觉，
1: 对对。所以我在他的课上非常的积极，当然别的课的老师我也很积极啊，在上你们的课的时候，
0: 哦，求生欲好强哦，真的哎，你求生欲很强哎，
1: 就是，因为我当时就参加学校的一些课外活动。会比较多，
0: 哦，
1: 然后那个老师就会说你不上课吗，杰克然，就我能够感受得到他是希望我能够把精力放在学习上更多一点，
0: 啊，明白，
1: 但我不都不都没有拉下过啊，
0: 对对对啊，就是全面开花，哎，啊，然后我看到
1: 这么优秀，
0: 对没错啊，哎，看到蓝天白云说，刚刚的那首歌直接把我拉回到了高一高二，时间过得咋这么快，感觉就像昨天一样，
1: 哎，真的，
0: 刚刚的那首歌你说的是情深
1: 深，深
0: 深
1: 雨蒙蒙，
0: 日日日在我眼中，
1: 哎，
0: 哦，这首歌是不是，啊，
1: 应该是这首歌，
0: 嗯，然后我看到小透明豪说，刚才想了半天，回乌市这么久最感谢的应该是九二九拜托了晚高峰节目的两位主持人，
1: 这个托我们花了不少钱啊，
0: 对，他说因为在生活中我是一个无趣的人，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朋友也越来越少，
1: 其实我们都一样，
0: 他说现在每天最开心的笑容最多的时候就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怎么不在8点到9点怎么回事他说所以想谢谢你们，8点到9点就是脸笑得有点僵了，就觉得哎休息一会儿吧，
1: 哎，其实我觉得啊，就随着年龄增长朋友越来越少这都是常态，
0: 嗯，
1: 你别看我们啊在节目头叽叽喳喳就感觉啊就人缘很好的那种状态，但是我们也是
0: 没有朋友没错，
1: 对，我们俩就
0: 把常态展现出来不丢人，
1: 对，我们在节目当中你别看我跟甜甜感觉也还不错，
0: 我们私下里都是撕头发的对吧，
1: 是
0: 没有了没有了啊，
1: 我头发越来越少
0: 我现在都戴的帽子出门，各位朋友们你们就脑补吧，自行脑补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那个蒋委员说我已经到家了，回家我就可以用思路试听听喽。哇，蒋委员真的是很会帮我们的思路试听
1: 打
0: 广
1: 告，真的
0: 是的，各位朋友啊，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应用商店当中来搜索一下思路试听的 app。
1: 是的，
0: 搜索之后呢点击下载，在这个里面啊，你想要的全疆的资讯，包括各个栏目的广播，包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各类电视节目，你都是一应俱全的，都可以搜索得到啊。
1: 是的，包括我们就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同事们制作的各种精品小视频也都是在这个里头可以刷到的。
0: 是的，比如说杰克然的一些配音呀，比如说杰克然的一些什么精品小视频啊，
1: 是的，是的，
0: 对，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蓝天白云说，对呀，时间过得这么快，而且那首歌让我想起了高中班里边最美的女孩，不知道现在她过咋样，现在人家过咋样了，跟你有啥关系？没有没有，关心一下还是可以的啦。
1: 哎，其实可能应该是回想到了，
0: 对对对，
1: 那个上学的时候，
0: 嗯
1: 啊，
0: 对，
1: 好像闻到了什么八卦的小故事。
0: 对，我觉得蓝天白云那会儿应该是羞于表达，
1: 嗯，
0: 一个非常害羞的男孩子，
1: 对，
0: 现在回想起来又想到那个最美的女孩了。
1: 哦哟，还有蒋委员跟我们分享的说，常言道这一

0: 切都是为了你好，实际上我真的想说
1: Thank you。 哎，对，微笑向暖他也有说，他说我特别想感谢的人就是我们家丫头的班主任，他说对孩子的照顾啊，真的是让我一个妈妈都自愧不如。哦，哇，那我觉得遇到这种特别好的班主任真的是非常幸运啊，非常非常非常暖心，也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啊。
0: 哎，说到老师啊，校园生活，我也想感谢我小学的数学老师。
1: 哦，小学数学老师。
0: 他当时我就觉得，哇塞，怎么会有这么凶的老师？我好害怕，就见到他就会觉得，哦，很害怕。嗯，他只要他走近，我的那个汗毛都感觉要竖
1: 立
0: 起来
1: 了。
0: 但是，我现在回想，我真的会很感谢他，就是他那阵儿给我打下了非常好的数学基础。
1: 哦，
0: 尽管说后面可能也还好。不怎么样，但是
1: 反正现在全都还给他了，
0: 是
1: 吧？但是呢，就是我发现了今天其实大家想感谢的这些人里面啊，我觉得老师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白了个白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想感谢一下我的婆婆。
0: 哦，
1: 他说我觉得我的婆婆是世界上最好的婆婆。他说呢，不仅把我们一家的生活照料得很好，他说把我们家的小宝贝照料得也非常的棒。
0: 哇，这样的婆婆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好好珍惜。
1: 白了个白，咱们这样好不好？答应我们，不要只在节目里感谢她，生活里可以给婆婆买点，就是她的漂亮的衣服啊，好看的首饰啊，把婆婆哄得高兴一点，对吧？
0: 我觉得这一点说的特别对，
1: 是
0: 应该这样子。
1: 对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说到了你最想感谢的那个人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0: 听什么样的歌，我觉得都可以来告诉我们。
1: 哇，快把你们的歌单拿出来好不好？真的啊，
0: 修心，你看这会儿给我们发来消息说，主播你好，想点播一首《别怕我伤心》，张信哲的一首歌曲。
1: 别怕我伤心，是不是？没问题啊。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好运来也给我们推荐的歌曲啊，他的推荐歌单就跟谢谢有关系，但是我从此刻啊，就不要给自己设限，你想听什么歌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大大方方的说，好不好？
1: 而且我觉得很多朋友很棒的是什么，他们已经知道就这一个小时的一些固定节奏了，
0: 哎，是的，
1: 他们知道可以推荐歌曲，可以选自己喜欢的歌了。有很多朋友还没等我们说呢，就已经把那些想听的歌都已经打出来了，
0: 哎，是，
1: 人家都听到自己喜欢歌的时候，你还在这儿给自己设限了，所以说啊，今天啊，大家想听什么都可以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听到的那首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带来《别怕我伤心》。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就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刷新一下哈，乌鲁木齐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的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1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要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婷婷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3: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2: 是晚霞。
4: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不止。
3: 乐什么呢？
5: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2: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走进九二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哎，我发现我们的听众真的好温暖呀。
0: 怎么说？
1: 阿豪给我们发来了个消息，他说了想要听到的歌曲，他是这样说的。
0: 哎，刚那首歌还蛮好听的，
1: 真的好好听。我刚才问甜甜，我说这是什么歌？就是他点播到的一首《南极》，他说里面有两句歌词特别的好听。今生相见定有亏欠，前世不欠今生不见，特别有感觉。他跟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一个资源，然后他又跟我们说，要是没有资源就不放了，可能是新歌好多平台都要 VIP。
0: 你这不就是说到我俩脸上了吗？对不对？我们的曲库非常的庞大啊。这歌没问题啊，给大家安排。
1: 我咋没底气呢？
0: 有什么没底气的啊？
1: 但是
0: 我们有一个巨大的这个歌曲库啊，所以说呢，
1: 给你安排了。
0: 对对对啊，所以说呢，可以帮大家来安排啊。所以说大家不用有这样的顾虑，哎，就是你点你的歌，其他的事交给我们啊，能安排我们绝对给大家安排，安排不了的咱就不安排了，是吧？啊，因为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其实也点到了歌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尽量的给大家来这个分享啊。然后 William 说，甜甜杰克然晚上好，能不能播一首电影《建党伟业》里面的歌曲《有一天》？那可是极好的，谢谢你们俩哈。然后张通说到了光良的烟火啊，刚刚有在节目当中帮你来安排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森森跟我们分享的歌曲呢，是是那一首那个谁唱的，那个
0: 没事，你说歌名也行，
1: 听我
0: 说，不一定说歌手。
1: 张震岳演唱的一首歌曲，他的名字叫做《思念是一种病》。
0: 不是，人家就明明发来了《思念是一种病》，你非要给人家把那个歌手就想起来，你为什么要这样为难自己？
1: 因为我好好爱张震岳。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家里夹带私货。
0: 刚那个表现一点都不像爱他。思念是一种病，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叫巴特，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一首歌啊，我一定给你们推荐，他说很有意思，是大张伟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世上梗最多的歌。
1: 大张伟怎么每次都有这么多的戏啊？
0: 这个、
1: 在他
0: 的
1: 歌曲当中，
0: 歌名就觉得很有意思啊。
1: 是
0: 许愿星也说想听邓紫棋的喜欢你，他很喜欢啊。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帮你安排了。长安说，你好，我想点一首这一刻爱吧，送给我的老婆，谢谢。
1: 还有胡哈哈给我们发来的消息，他这个名字太搞笑了。他说想要听到的是潘玮柏演唱的双人舞。
0: 天天天蓝说，好久不见啊，两位小姐姐，想你们，想听一首杰伦的歌。哎，杰伦的歌在我们节目里我感觉出现的频率
1: 太多了。
0: 对，太多了，是不是？
1: 好像每天都会有人提到杰伦啊，或者是什么周董什么什么，
0: 俊杰呀、杰伦呀、韦伯啊，
1: 是叫的可亲切了，
0: 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兄弟、好姐妹。然后呢，还有
1: 新世他给我们点播到的歌曲叫做《秋天的海》，我感觉这样歌名就挺应景的哈。
0: 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心动瞬间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特别想听一首0713唱的《像我这样的朋友》。还上了春晚。我有印象，这首歌当时还上了春晚啊，
1: 是吧？
0: 但是呢，今天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最后的一首歌，因为刚杰克然也说了嘛，他对这首歌很喜欢，思念是一种病。我说思念是一首歌，思念是一种病，对吧？反正他也没想起来是哪位歌手唱的。哎，还说我真的很喜欢，我夹带私货，我看到这个歌名我就想说出歌手啊，就是。
1: 但这首歌真的好好听。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少了你这位朋友给我们点播的是，哎，这首歌真的满满的回忆。周慧演唱的《约定》。
0: 哇，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会提。天哪，这首歌一唱啊，

0: 啊，我就觉得真的约定的下班的点儿也到了，咱们也该请下一位主持人了，咱得有点那个守约的精神。
1: 哎，是是是，职业素养，不能霸占节目太久，把
0: 想
1: 下班的那种心情
0: 玉浩的
1: 这么冠冕堂皇。
0: 玉浩内心想再霸占三个小时也没关系，我现在那我走。
1: 哎，以我们上个小时的话题来说，就是我真的会谢，
0: 真的会谢啊。那么这两个小时呢，感谢各位朋友们的陪伴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在直播间与大家不见不散。
1: 再见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家。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
3: 我每次看见都仿佛有什么东西被唤醒，看了就有喜欢的心情。我把它们拿来盛装茶点招待朋友，就像连盘子也是最好的招待。每一回吃到物穷自现的时候，会有一声惊呼，如同蜀中听风，沙漠开花，三月融雪，偶然见月，得夜好梦。有一天，我的孩子倒瓜子儿要招待客人，突然惊呼，
4: 梦打破了。
3: 一世诧然，才知道是打破了写着梦的盘子。失去了梦，就只剩下风花雪月，是令人惋惜的。没关系，我们顶去补一个梦，我安慰孩子。后来我们再也没有找到梦的盘子，甚至卖风花雪月梦的摊子都找不到了，如梦相似。如今当我每次看风花雪月的盘子，就想到打破的梦。在实际的生活，梦是多么的重要，而无梦的人生是多么的枯寂的人生。

从早晨到下午，一直到天色昏暗下去。那个星期天，母亲答应带我出去，去哪儿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是动物园，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地方。总之，她很久之前就答应了，就在那个星期天她带我出去玩，这不会错。一个人生平第一次盼一个日子都不会错，而且就在那天早晨，母亲也还是这样答应的，去，当然去。我想到底是让我盼来了。那是个春天的早晨，阳光明媚，走吗？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走。我跑出去站在街门口，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我藏在大门后，藏了很久，我知道不会是那么简单的等一会儿。我得不出声的多藏一会儿。母亲出来了，可我忘了吓唬她。哎，她手里怎么提着菜篮？您说了去。等等，买完菜，买完菜就去。买完菜，马上就去吗？这段时光不好挨。我踏着一块块方砖跳，跳房子，等母亲回来。我看着天，看着云彩，一点点地走，等母亲回来，焦急又兴奋。我蹲在院子的地上，用树枝拨弄着一个蚁穴，爬着去找更多的蚁穴。院子里就我一个孩子，没人跟我玩。我坐在草丛里翻看一本画报，那是一本看了多少回的电影画报。那上面有一群比我大的女孩子，一个个都非常漂亮。我坐在草丛里看她们，想象她们的家，想象她们此刻在干什么，想象她们的兄弟姐妹和她们的父母，想象她们的声音。去年的荒草丛里又有了绿色，院子很大，空空落落。母亲买菜回来，却又翻箱倒柜忙开了。走吧，您不是说买完菜就走吗？好了好了，没看我正忙着呢吗？真奇怪，该是我有理的事儿啊，不是吗？我不是一直在等着，母亲不是答应过了吗？整个上午，我就跟在母亲腿底下，去吗？去吧，走吧，怎么还不走呀？走吧。我就这样念念叨叨地追在母亲的腿底下，看她做完一件事又去做另一件事。我还没有她的腿高，那两条不停顿的腿至今都在我的眼前晃动，它们不停下来，它们好几次绊在我身上，我好几次差点脚在它们中间把它们碰倒。母亲说，下午睡醒午觉再去。去啊，母亲说，下午准去。但这次怨我，怨我自己，我把午觉睡过了头。醒来时，我看见母亲在洗衣服，要是那时候走还不晚。我看看天，还不晚，还去吗？去，走吧。洗完衣服，这一次不能原谅。我不知道那堆衣服要洗多久，可母亲应该知道。我蹲在他身边看着他洗，我一声不吭盼着。我想我再不离开半步，再不把觉睡过头，我想衣服一洗完，我马上拉起他就走，绝不允许他再耽搁。我看着盆里的衣服和盆外的衣服，我看着太阳，看着光线，我一声不吭，忽然有点明白了。我现在还能感觉到那光线漫长而急速的变化，孤独而惆怅的

0: 起，啊，对不起。那个星期天本该是出去的，去哪儿不记得了。男孩蹲在那个又大又重的洗衣盆旁，依偎在母亲的怀里，闭上眼睛，不再看太阳，光线正无可挽回地消逝，一派荒凉。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一起走进接下来的心动文字。江南的冬景，作者郁达夫。凡在北国过冬天的人，总都到围炉煮茗，或吃宣羊肉，煲花生米，饮白干的滋味。而有地炉、暖炕等设备的人家，不管他门外面是雪深几尺或风大若雷，而躲在屋里过活的两三个月的生活，却是一年之中最有劲儿的一段蛰居意境。老年人不必说，就是顶喜欢活动的小孩子们，总也是个个在怀恋的。因为这中间有的萝卜、哑铃等水果的闲食，还有大年夜、正月初一、元宵等热闹的节期。但在江南可又不同，冬至过后，大江以南的树叶也不至于脱尽，寒风西北风间或吹来，至多也不过冷了一日两日。到得灰云扫尽，落叶满街，晨霜白得像黑女脸上的脂粉似的清晨，太阳一上屋檐，鸟雀便又在吱叫，泥土里便又放出了水蒸气来，老翁小孩就又可以上门前的细地里去坐着抱背谈天，迎屋外的生涯了。这种江南的冬景，其也可爱得很。我生长江南，儿时所受的江南冬日的印象铭刻特深，虽则渐入中年，又爱上了晚秋，以为秋天正是读读书、写写字的人最会的季节。但对于江南的冬景，总觉得是可以抵得过北方夏夜的一种特殊情调，说的摩登些，便是一种明朗的情调。我也曾到过闽粤，在那里过冬天，河暖园即河暖，有时候到了阴历的年边，说不定还不得不拿出纱衫来着。走过野人的篱落，更还看见许多杂七杂八的秋花。一番阵雨雷鸣过后，凉冷一点，至多也只好换上一件夹衣，在明月之间，皮袍棉袄是绝对用不着的。这一种极南的气候异状，并不是我所说的江南的冬景，只能叫它做南国的长春，是春或秋的延长。江南的地质丰腴而润泽，所以含得住热气，养得住植物，因而长江一带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红石也有时候会保持是三个月以上的生命。像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则红叶落后，还有雪白的桕子着在枝头，一点一丛用照相机照将出来，可以乱梅花之针，草色顶多成了褐色，根边总带点绿意，非但野火烧不尽，就是寒风也吹不倒。若遇到风和日暖的午后，你一个人肯上东郊去走走，则青天碧落之下，你不但感不到岁月的肃杀，并且还可以饱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含蓄在那里的生气。若是冬天来了，春天也总会马上来的，这样的一句诗人的名句，似乎只有在江南的山野里最容易体会得出。

当凛冽的寒风呼啸而过，当白雪皑皑覆盖大地，我们总会想起银装素裹的北国之冬，他的庄严与壮美让人刻骨铭心。接下来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令人心动文字的全部内容。今天的心动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他把夜的美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开场曲来自于焦麦琪，歌名叫做《大人》。开启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叫做《成长之路》。我们在歌曲当中聆听成长。下一首《奇异》，致自己。

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华氏温度是15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4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9度，风力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去耳朵的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2: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2: 耳朵的旅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1: 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星星在闪光，
2: 星星在闪光，
1: 音乐说晚安，
2: 音乐

曾想过未来怎样，就算失败也算得上圆满。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深夜零点。
1: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起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72集。
2: 刀疤杜呢，则吃了很多生鱼片，喝了很多酒。虽然他配合之离成功击杀诅咒师齐鸣，内心却始终感觉有些对不起之离。毕竟他亲眼目睹齐鸣用诅咒之术虐待之离，亲眼看到齐鸣将一根根闪着寒光的银针插入那个以之离为原型制作的傀儡玩偶身体中，看着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之离跪在地上痛不欲生。期间云老大过来看过三人几次，也不知如何安慰心情沉重难过的叶高他们，只是悄悄擦掉甲板上遗留的血迹，并跟船员们强调说，既然是在公海上出的事，那么大家都别说出去，应该不会引起警方的注意。
3: 老大，公海上杀人同样犯法呀，而且那家伙虽然只来了一个人，但他肯定还有同伙，他一个人怎么可能跑到公海上？我估

0: 见，他的同伙已经回到陆地上报警了。
1: 怕啥？就算那人还有同伙，也是他们闯到咱们船上先动的手。公海船只上的每一寸都是咱们的领土，是他入侵咱们领土，老杜他们才反击的。总之，当时我们都没在现场，等咱们出来的时候，人都死了，跟咱们没关系。
2: 老于这才点点头，心说云老大说的对，对方闯到他们船上又没及时表明身份，那就相当于不明武装人员入侵他们的国土，我方采取防卫反击，把人弄死又能如何。天亮之后，云老大再次来到甲板上，建议叶高他们回起居舱再休息会儿，却被叶高等人拒绝。此时叶高没有丝毫睡意，只想快点回到陆地上。
3: 云老大，再开快点，今天天气很好，能见度比昨天好得多。
2: 云老大正端着望远镜查看着，的确看到今天海面上的能见度比之前要好。随后他收起望远镜，来到甲板边缘看向海水。
1: 怪了，海风一点都不明显呢。
4: 什么意思？
1: 之前我跟你们说了，一般船只出海的时候都是夜间航行。为什么？因为晚上吹的是陆风，就是从陆地上往海洋方向吹的风，那时候航行的话，船只是顺风而行的。白天呢，吹的一般是海风，就是从海洋上往陆地上吹的风。按理说现在大天亮，吹的应该是海风啊，也就是咱们返航回陆地的话，将顺风而行。可是你们感受一下，海面上几乎没有一点风，这就不合常理了。
2: 叶高等人灵觉敏锐，自然察觉到海面上几乎没有风。云老大的脸色变得凝重，叶高和王之伟不知所以然。叶高开口道：
4: 没有风又怎么了吗？不是说船上燃料足够吗？没有风还不能回到陆地上来？
2: 云老大没有作答，而是抬起头来看向正西方的高空。西边的高空之上，可见一团团羽毛状的云朵正在聚集，不多时云朵越聚越多，渐渐变厚，成为较密的卷层云。刀疤杜收起餐刀，赫然站起身来，站在云老
4: 不动的部分，而我的部分绝技也没有办法支持你我二人飞那么高，
3: 总要试试。
2: 至此，叶高终于明白为何对方会将他们引到公海上再动手。在这种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没有城市建筑的阻隔，捕风之能的威力才能发挥到极致。风源就在积雨云层中，这意味着施展捕风之能的元凶也在那里。保守估计，对方与叶高他们所处的海面也有上千米，这种高度就算没有自上而下的风力压制，叶高和王之伟也飞不上去。虽然他们是实力强大的术士，但要说起飞行能力，他们比不过精通御剑飞行术的茅山道士，比不过懂得腾云纵月绝顶身法的知离，至多也就能飞个百十米高便是极限，就别想在风力压制下飞上千米之高再与施术者交手了。不过二人还是尝试了一番，结果自然是以失败告终。二人迎风直上，越往上飞风力越大，对二人的压制也就越是明显。叶高只飞了几十米就被风压了下来，王之伟飞得比他还低一些。若是强行往高处飞，叶高和王之伟的身体将会被强劲的风压摧毁。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6: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零点到次日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

0: 28.7项为您播报，首府乌鲁木齐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风力三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73集。
2: 被狂风压回救生艇上后，叶高沉思片刻，开口道：
3: 这位，我有点想不通的是，对方借部分只能藏身于极域云层中，就这样对着咱们山峰，难不成还想活活地扇死咱们吗？
2: 王之伟挠挠头，也感觉有些摸不着头脑。当下他和叶高并肩站在救生艇上，船既然如此，他们自然也不会面临毁灭性的打击。就在二人疑惑之际，船既然如此，他们自然也不会面临

0: 面临毁灭性的打击。就在二人疑惑之际，对手给出了他们答案。王之伟刚想说点什么讽刺一下躲在云层中的对手，却赫然发现头顶的积雨云层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朝他们压下来。云层越来越低，从云层中传来的风力便越来越强。一时间，叶高和王之伟都感觉有些呼吸不畅。强劲的风力袭来，瓢泼大雨疯狂地敲打在他们的身上、脸上，二人竟连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
1: 叶哥，他压下来了。
0: 随着云层的降低，风压、气压越来越大。起初二人刚来到这片海域上的时候，从天而降的风力作用在二人身上的时候，只不过是相当于六级的强风、七级的劲风。可是这短短几分钟后，二人感受到的风力至少是九级的烈风了。这种强度的风力袭来，救生艇都有了散架的迹象，海面上更是浪风倒卷，波涛汹涌。叶高意识到对方还会继续朝他们逼近，如此一来，他们所在之处感应到的风力还会持续增强，用不了多久，他们栖身的这艘救生艇就会被狂暴的风力所摧毁。一旦这艘小艇被毁，哪怕对方不再发动攻击，叶高和王之伟也将面临极大的危险。在茫茫大海上失去了船只的庇护，将会九死一生。而且对手在催动风力毁掉救生艇后，绝对不可能轻易放手，而是会继续往下压，利用更强大的风力，如同毁掉救生艇一样，压碎叶高和王之伟的身体。虽然叶高和王之伟都是实力强大的修行者，身体素质远胜过常人，却也毕竟是血肉之躯。按照叶高的推测，他的身体顶多只能扛住十二三级的风力，如若风力持续增强，他这具躯壳将会被彻底摧毁。叶高勉强眯着眼睛看向头顶的积雨云，暗中计算着积雨云与他们的距离。此时积雨云距离他们只有三四百米，之前的时候却足有一千多米。可是尽管积雨云不断降低，对方催动的风力、风压却还是那样可怕。叶高和王之伟都不可能再次尝试飞到半空，不等他们飞多高，必定会被刚猛的台风撕碎身体，因为越靠近风源，风压越强，风力越大。眼看脚下的救生艇就要完蛋，叶高心中焦急，却实在想不出该如何出手破敌。敌人就藏在云层中，然而叶高和王之伟根本没办法靠近对手。阮长歌的捕风之能施展出来后，顶多就是个大功率的吹风机。叶高从他身上夺回捕风之能，虽自行修炼了几天，但进步也不太明显。就算叶高也使出捕风之能来对抗，最多不过是换了一台功率更大一些的吹风机而已。然而对方施展出来的捕风之能，却能人为制造出风力高达十几级的台风、飓风。叶高与对手在捕风之能方面的差距可谓是天壤之别。叶高的捕风之能尚且不能投入实战，对手的捕风之能却能制造出毁天灭地的自然灾害。
2: 之伟，我去跟他们拼了，你找机会逃走。
0: 说罢，叶高不理会王之伟的惊诧，再次飞身而起，胸前亮起巽下巽上的巽卦卦象，以捕风之能来对捕风之能，同时进入化神状态，整个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此时的叶高化身为身披金色战甲、双手持宣花板斧的巨灵神将形象。与此同时，一个白须白发的老鬼从叶高天灵盖中溢出，这是叶高用御鬼之能降服的厉鬼李宗辉。李宗辉的左右则是美娇娘模样的六尾妖狐、四叉梧桐树妖。叶高搬出来的三位帮手正与叶高一同往半空中的云层方向飞去。御鬼、化神、炼妖、捕风，叶高在一时间便施展出三内修、三外修六能中的四能，只想逼近藏身云层中的对手，将之击杀，结束这场风暴。只不过叶高才刚夺回捕风之能没多久，对捕风之能的运用远比不过对手， 对手虽只施展了一种术

0: 却依旧占据压倒性优势。现在的叶高掌握的神通很多，却杂而不精，只往上空飞行了十几米，他胸前的巽卦卦象便消散了。新收服的梧桐树妖也很不靠谱，在对方制造的台风压制下，树妖连忙喊道：
1: 叶高，快把我收回去，我这身子骨就快被风林撕碎了。
0: 叶高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低头看了一眼不堪一击的梧桐树妖，赶忙将之收回到收妖瓶中。
2: 叶公子，不用管我，冲啊！
0: 美娇娘六尾狐发出一声斥喝，与厉鬼李宗辉和化身巨灵神的叶高一同冲天而起。然而飞得越高，遭受的风压越强，风力越大。李宗辉是厉鬼之躯，没有实体，倒还不畏惧强风，叶高和六尾狐却都有实体，实在难以抵抗。不多时，叶高和六尾狐就停下了，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支撑他们继续往上空飞行。叶高身上的金色战甲在劲风的撕扯下竟隐隐有了裂缝。
3: 小刘，你也不要逞强了，这种拧碰拧的办法行不通。
0: 叶高不顾六尾狐的反对，就将它收回瓶中。倒是厉鬼李宗辉还在持续向上，很快叶高就看不到他的身影了，只能通过意识与他交流。
3: 老厉，量力而行。
4: 住口，我不用你指挥。
0: 叶高脑海中传来李宗辉的回应。停留在半空中的叶高只感觉空有一身本事，却使不出来。他最擅长的是近身战斗，可现在的形势是他根本近不了对方的身，还谈何近战。他虽化作巨灵神，近战能力极强，但近不了身就只是花架子，根本没有作用。叶高身上的金色战甲有了明显的裂缝，手中一对气势凶猛的宣花板斧也形同虚设，无法给对方造成任何伤害。
5: 叶哥，
0: 王之伟焦急地注视着半空中的叶高，他看得出来叶高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往上升了。憋屈，此时叶高和王之伟的感觉就是憋屈，直到现

0: 石软玉，原来剑灵阮家最精通捕风之能的是软玉。叶高，软玉藏在云层里，我悄悄靠近之后，却没想到他的捕风之能能够对鬼魂状态的我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
1: 说着，李宗辉继续下坠，叶高只好将他收入体内。姬雨云还在压低，叶高能够维持化神状态的时间也所剩无几，眼看一身金甲轰然崩碎，宣花板斧化作虚无，叶高也恢复到自己真实的状态。无法继续维系巨灵神将的状态，叶高自然不敢用血肉之躯硬扛恐怖的锋利，无奈之下只好重新回到救生艇上。他刚一落到艇上，就感觉脚下的救生艇比之前小了一些。本就不大的救生艇已经被锋利撕扯掉大概三分之一的部分，马达都快熄火了。
2: 咱们的对手是阮宇，就是之前送绿华种回家的那个司机，没有想到这家伙才是锦灵阮家最厉害的人物呀。
3: 叶哥，我来试试吧。
1: 叶高抬头望着空中的云层，下意识应了一声，只见一道人影从他面前飞起，朝半空飞去。这道人影是王之伟。王之伟看出来了，叶高的实力虽强，却无法给对手造成任何威胁和伤害，要对付精通远程攻击的阮玉，只能依靠他王之伟。因为王之伟同样擅长远程攻击落雷，之所以迟迟没有施展自己的绝学，是因为王之伟担心在这茫茫大海上一旦使用落雷之能，将会带来极大的破坏。这种破坏不单单是针对对手的，同样针对叶高和王之伟自己。王之伟还好说，他自幼修习落雷之能，早就被劈得有抗体了。可叶高就不一样了，王之伟是怕他引来的天雷会不慎将叶高劈死，毕竟海水的导电性能不错，此时还下着大雨。但是眼下王之伟认为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故而才会选择冒险出手。庞大的灵力自王之伟的身体散发出来，直冲九霄，越过空中的积雨云。停留在半空中的王之伟发出一声暴喝：
3: 阮玉，你个混蛋，我今天倒要看看是你的捕风之能厉害，还是我的落雷之能厉害。
1: 在王之伟的灵力催动之下，积雨云层之上又聚集起一团密集的乌云，上层乌云之中瞬间电闪雷鸣。
4: 王之伟，在老板看来，你们狼牙王家根本不堪一击。
1: 积雨云中传来一个男人含糊不清的声音，王之伟知道说话的人就是阮玉。
3: 不堪一击？吹什么牛？手底下见真章吧。
1: 王之伟黝黑的脸上露出坚毅的表情，明亮的双眸中杀意骤现。王之伟迎风而上，不顾一切冲着积雨云层飞去，却被对手制造的台风拦在空中，再也无法前进。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落雷之能发挥作用，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长空，上层乌云传来滚滚天雷声响，随后是第二道、第三道、第无数道闪电，无数道雷电透过上层乌云劈向下层的积雨云层。虽然王之伟无法感知到对手的准确位置，但这种无差别大范围攻击之下，足以对阮玉构成严重伤害。
3: 啊！
1: 一声惨叫传来，却是从王之伟下面响起的。王之伟不用看都知道，这是叶高发出了惨叫，因为那一道道天雷穿过阮玉藏身的积雨云层后，势头不减，继续往下劈落，其中有一部分就劈在了叶高身上。何止是叶高呢？身处半空的王之伟比叶高更惨，从他身上身边劈落的天雷，要比劈在叶高身上的天雷更多更猛。不过王之伟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他就要用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法子跟阮玉拼命，而且正

0: 因为他在半空中充当了一次电阻，如此一来披在叶高身上的天雷的威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王之伟这是在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叶高。救生艇上的叶高正密切关注着空中战场，看穿了王之伟试图用大规模无差别的天雷攻击对付阮玉后，他也不再乱叫，任凭一道道天雷劈落在身上身边，也不再吭声。倒不是叶高不想躲避，而是因为王之伟引来的天雷在这片海域上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雷电网，不管叶高往哪里闪躲都会碰上天雷。于是他索性不躲闪，就站在救生艇上，争取保住这艘小艇。滚滚天雷构筑而成的雷电网不光笼罩着这片海域，更笼罩着海域上空的积雨云层，阮玉藏身之处。又是一声惨叫，这一次惨叫声是从王之伟头上的积雨云层中传来的。王之伟知道这是他引来的天雷击中阮玉后阮玉发出的惨叫，于是王之伟心念流转，以灵力操控天雷，朝着惨叫声传来的区域发起更猛烈的袭击。趁此机会，叶高连忙驾驶救生艇转移了方向，尽可能规避天雷的伤害。
1: 王之伟，你！
0: 积雨云层中阮玉的惨叫声不绝于耳，听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荣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即使身处低谷，也不要忘记仰望星空，每一道裂缝都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愿你在新的一天里，既有直面困难的勇气，也有拥抱美好的柔软。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0: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8: You are listening t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悬在天边的太阳不疾不徐地升起，就像我们的人生不必急于求成。希望这一小时的旋律能让你在匆忙中找到片刻的安宁。

学会放下，才能更好的前行。那些让你纠结的，让你疲惫的，都可以试着在清晨的微风中释怀，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未来的自己，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一切。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3: 一个声音
1: 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这里是